0: 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的，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中呢，显示看到哈，市区各路段通行压力也都还是不大的哈，一路顺畅，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现在看到有一个路段是在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通行是较为缓慢的啊。
0: 包括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和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那么大家或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好的，8:03，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啊。今天首先第一题说到的是园区县，园区县呢拥有山西海拔最低点，那么这个地点是哪里呢 ？A 呢是顺王坪 ，B 呢是马蹄洼啊，您觉得是哪一个？或者是您就是园区的朋友，您也了解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第二题来关注一下哈，秋天树叶变黄，那么树叶原本的绿色哈来自于哪里呢？A 是叶黄素 ，B 是花青素 ，C 是叶绿素。
0: 我感觉这两天家里的花都在落叶，真的有种秋天的感觉。
1: 是啊。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学富五车，大家来接这个车字啊，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4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了。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3道题。第一题，园区县哈拥有山西海拔的最低点，那么这个地点是哪里呢？A 是顺王坪，B 是马蹄洼啊。
0: 对，第二题呢是秋天树叶变黄，树叶原本的绿色来自于哪里呢 ？A 呢是叶黄素 ，B 呢是花青素 ，C 呢是叶绿素啊。
1: 那么第三题哈，学富五车，大家来接这个车字啊。

0: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首先来看一下啊，林芝来打卡了，来说一说，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浪子天涯来听一下。
1: 学步车，车水马龙，龙腾四海，海阔天空，空无一人，人尽奉天，天天向上。
2: 嗯，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的话是叶绿素啊，第三题学富五车，车水马龙，龙腾虎跃，跃跃欲试，势比天高，高手如云，云淡风轻，轻车熟路，路路畅通啊。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发来消息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
0: 好，小叶说到了第一题呢，选择的是 B， 第二题也选择 B。
2: 我们第二题刚才所说的是秋天的树叶变黄，树叶哈原本的绿色来自于哪里哈？
0: 它是，哎，
2: 他选的是花青素 B 啊。
0: 啊，
2: 可以再好好想一想。
0: A 那是叶黄素，一般叶黄素是不是吃的对眼睛好啊 ？B 那是花青素 ，C 那是叶绿素啊。好的，来给大家揭晓这个正确答案吧。
2: 第一题的话，园区县哈拥有山西海拔最低点，地点是哪里呢？正确答案是选 B 马蹄洼啊。
0: 对 ，A 呢顺王坪是最高点了，达到2000多米啊。马蹄洼呢是167米左右，是山西海拔最低点，现在呢已经是被小浪底水库所淹没了啊。
2: 那么第二题，秋天树叶变黄，树叶和原本的绿色来自于哪里呢？正确答案选 C 叶绿素啊。树叶夏天哈靠的是叶绿素显绿色啊，秋天温度降低，叶绿素分解，叶黄素、胡萝卜素的这个颜色和显现，叶子哈就变黄了。第三题，学富五车的车哈，你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8: 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9: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0: 首先来关注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9: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10: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9: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0: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的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9: 再来关注一下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的器件组合体呢运转至发射区，计划呢近期择机进行发射。
10: 再来了解一下气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

0: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关注下，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六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公路的主骨架。
1: 再来关注一下，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多家，展品超3000件。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的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家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8点17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非我两者，怎知我心，来签到打卡。Good morning， 老 baby 们。
0: Good morning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哎，和朋友，和大家在交朋友过程当中发现，哎，有一个人和你的生日是同一天的，哇，就觉得特别的是有缘分，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这块在宁夏银川贺兰县啊，李敏女士嫁给了李敏先生。
0: 哦。
1: 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是贺兰县人，还生育了一个女儿啊，就是同名
0: 同姓。
1: 同姓同年出生，
0: 就是名字都是一样，这日常生活交流该怎么喊呢？
1: 一个叫李先生，一个叫李女士吧。
0: 真的太有缘分了啊。
1: 对，他俩呢是在2019年读大学的时候相识的，两所学校还只隔了一条街。两人得知对方都是贺兰县人的时候，在认识一年多的时候啊，就确认了这个恋爱关系。大学毕业以后，他们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都聊得挺好的啊。在23年的时候呢，领证的登记结婚，目前呢在宁夏银川贺兰县工作生活，养育了一个2岁的女儿啊。谈起这女儿取名字，李敏女士表示哈，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随便取的。
0: 嗯，
1: 李敏先生也说到了，由于夫妻两人呢是同名同姓，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叫的时候怎么叫啊，生活当中肯定是有一定的困扰的。
0: 是，
1: 你比如说谁到他们家找谁呢，李敏在吗，到底找男李敏还是李女敏呢？
0: 对，你找李敏先生还是李敏女士。
1: 对，比如说两人去银行办理业务，柜员需要再三确认两人的名字。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叫李敏，两人可能会同时起身，医生还会有些懵啊。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在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还发生过很多次啊。
0: 所以说李敏女士她也说哈，她说在旁人看来，我们夫妻二人的缘分哈非常的奇妙，可褪去这份特别，生活中的故事哈也很平淡，只是千万家庭普通的一员，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只希望在以后的平淡日子里哈，生活中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1: 真的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哈，目前的话是有一些变化的。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将会在今年的9月20号起施行。那么都有哪些内容哈有所修改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3: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

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了，
1: 我在学校玩，你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0: 8:30，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一起事故案例哈，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哈，离开现场了，然后又返回，算不算肇事逃逸哈？您怎么觉得哈？
0: 对，离开后就冷静下来呢，就是你比如说有些这个驾驶人，肇事驾驶人出于对事故责任的担心吧，害怕吧，有甚至于什么侥幸啊、逃避等等一些心理，会出现驾车或者是汽车离开现场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离开以后冷静下来，或者经他人劝说了，哎，可能又返回。

0: 为事故现场了，继续来配合后续事故的处置等等工作。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肇事者虽然离开过现场，但是又返回来了，这种情况能不能够认定为肇事逃逸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比较关键一些啊。
1: 是，它不仅是关系着行政和刑法处罚的一个轻重的裁量，还决定着保险公司和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0: 对，因为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一旦是认定为肇事逃逸，那么肇事者不但要面临更重的行政或者是刑事处罚，还要承担被车险、商业三者险拒赔后的一个巨额的经济的赔偿压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起这样的案例吧啊，就是一个肇事者和交警部门的行政判决的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离开又返回算不算肇事逃逸呢？来说这起案例啊，在前几年，薛某呢是驾驶着小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到东湖区，这个小区门口附近哈、啊，他是靠边呢临时停车，在开启车辆左前门的时候，他和同向行驶张某驾驶的电动车呢发生了一个碰撞，就属于开门杀的事故啊。当时呢就导致张某以及他的电动车倒地，造成了张某呢颅脑损伤、电动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啊。
1: 事故发生以后哈，薛某是下车查看，并用他的手机拨打了120。打完电话以后哈，驾车离开现场。那么在过了几天以后哈，张某家属报案，薛某接到通知以后哈，到交警部门来配合调查。
0: 首先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当年的10月2号，10月6号呢张某家属报案，10月19号呢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薛某驾驶机动车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的路段临时停车，开门的时候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并且在事故发生以后逃离现场，他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确定薛某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了。
1: 经过鉴定，张某伤情是构成了轻伤一级，交警部门以造成交通事故以后逃逸，对于薛某罚款1500元，以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事故，对于薛某罚款200元。那么薛某不服交警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自己虽然离开过事故现场但又返回了，不应该认定为肇事逃逸，在行政复议未果的情况下提起了行政诉讼。
0: 对，双方都是有争议的。你比如说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薛某，他就说了，不管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离开了但是又返回的行为都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部门应该撤销对他的行政处罚。首先呢，就是他的车门和张某手臂发生碰撞的剐擦，导致呢他失去了平衡而发生交通事故，发生了事故。由于手臂和车门发生碰撞的动静不大，所以说很难发觉他是属于正常的啊。下车以后发现有人倒地，出于好心帮忙拨打120，并非知道自己打开车门撞倒对方才实施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他倒地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撞了他他倒地的，我发现他倒地了，我还以为他发生了其他的一些紧急情况，所以说我拨打了120啊。
1: 其次的话，他说哈，自己在发现伤者以后哈，倒地以后拨打了这个120，并且还是积极保护现场，不符合逃避法律追究责任哈而逃离现场的一个心理特征。如果主观上哈有逃避心理，因为担心留下通话记录，是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机来拨打这个120的。那么接到交警通知以后的话，又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并且自己的车辆也有保险，没有逃逸的必要。
0: 最后呢，就是自己中间虽然是多次离开过现场，但是呢又多次回到事故现场，那么这个行为是不符合为了逃避呢法律追究责任而逃离现场的行为特征。如果具有逃避责任而逃离现场的故意，那自己就会在第一时间离开现场，就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看看交警是怎么来判定的啊。这是机动车驾驶人薛某的一个说辞，就觉得他倒地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碰了他倒地的，我以为他有其他的突发情况，因为我车门撞击和他手臂撞击的这个幅度又不大啊，然后呢就不知道是我自己打开车门撞倒他的，我打120是因为我好心帮他啊。所以交警部门怎么来认定哈，我们来请进的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文倩张警官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张警官您好。 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就事故发生以后的话，离开现场又返回，算不算这个肇事逃逸哈？

0: 那么针对于这一起案例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交警部门认为，根据事故发生时碰撞的情形和力度造成的后果及事故发生后薛某的反事故发生后的反应等情况，可以判断当事人已经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法定事由或者正当理由驾车驶离现场，已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0: 所以就说是当时这个当事人哈，机动车驾驶人还是知道其实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他自己在那儿就辩解，我不知道啊，我打120只是出于好心，我不知道他倒地是因为我的原因倒地的啊。所以最终呢，还是要认为是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全责啊。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其实最后呢，法院的一个判定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审法院审理完以后呢，认为薛某的行为呢是符合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主客观要件，构成交通事故逃逸后事故以后逃逸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也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呢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适当啊，处罚内容适当，所以说驳回了薛某的一个诉讼请求啊。所以说你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车都有保险，不要逃离，没有必要逃离啊。
2: 对，
3: 交通事故逃逸需要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一个呢是客观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第二个呢就是主观上当事人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第三个是实际上有驾驶车辆或者是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所以说离开事故现场又返回算不算肇事逃逸，主观上还是要看哈是否具备刚才说到的这三个要件了啊。
2: 是的，所以说碰到这个交通事故以后哈，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的话是抢救伤者，第二的话是保护现场，第三的话就是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2: 北京时间的8: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总工会呢召开了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集中学习了系列的重要读本，还有重要的讲话精神，以及呢省委全会、省纪委相关文件。会议也提出了学习教育收官呢不是终点，是常态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新起点，要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守为民造福的最大政绩，要深化援助研学，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评估总结，锚定实践导向，聚焦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理论学习的这样的一种成效转化为服务广大职工，推动呢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同时呢，也围绕产业工人技能升级、职工的医疗互助、还有职工的诉求保障等重点，科学谋划下半年的工会各项工作任务。
3: 再来了解，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运城市总工会联合市卫健委开展节日慰问活动，走访多家医疗机构，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慰问组走进临床科室，与医务工作者亲切交谈，细致了解大家工作生活状况，倾听一线心声，充分肯定广大医护人员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责任与奉献，调研各医院职工书屋、暖心驿站、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建设情况。据了解，下一步工会将持续健全医务职工服务保障机制，当好医务工作者的娘家人，激励

0: 医护人员精进业务本领，助力健康运城建设。
1: 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缓解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子女的照护压力，稷山县总工会呢联合滨河社区组织了暑期职工子女的托管班，开展了主题研学实践。孩子们呢先后走进了志愿服务站、地震科普馆，学习志愿精神与应急避险知识，游览了济王庙、大佛寺，感悟呢本土历史文物的魅力，走进了板枣公园，了解板枣的种植和非遗晾晒的技艺，研学把安全教育还有传统文化融入到了户外课堂，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切实减轻职工的育儿负担。那么工会将会持续开展各类托管特色实践活动。
0: 再来关注闻喜县总工会开展劳模领读职工的共读活动。闻喜县总工会走进企业职工书屋，组织开展了劳模领读、职工共读的主题阅读活动。活动还邀请了市级劳动模范的领读人品读红色经典片段，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感悟，阐述了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现场职工阅读领读了各类的书籍，交流读书心得。那么这次活动将劳模精神与书香文化相结合，搭建职工学习交流平台。当地工会表示，后续将持续丰富职工阅读活动，推进书香进车间，引导职工立足岗位建设立功。
1: 再来关注一下临沂县临沂工匠学院电商分院的视频号近日呢是正式上线了，继这个抖音账号呢开通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短视频教学和线下实操电商人才的培育体系。线上平台呢推出了电商全流程免费实战的课程，已经发布了40期的内容，总播放量超过了15.5万次。线下呢累计开展了6场培训，参训500多人次。新上线的视频号呢将解读呢电商的扶持的一个政策，解答呢运营的难题，联动公众号呢发布活动通知，打造线上线下服务闭环，为县域个体户、中小企业赋能，来助推当地电商产业发展。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困了就睡了，到8:30了才发了一个马蹄吧，都八点钟的题了啊！
0: 是网络卡顿还是这么滞后呢？
1: 听一下北向老冯。
3: 终于又听到运城广播的声音了啊！老冯出去旅游了20天。都想死这个声音了，所以我要说一句，早上好，北疆老冯在北疆公园签到打卡，
1: 还是这么有精神，都逛了20多天了还这么有精神呢。
0: 对，你像逛完回来以后不是很疲惫吗？
1: 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旅游真的7天是一个极限，除非是那种很慢的，或者你在哪儿小住上一段时间啊，就是游一游停一停，这样的话可能时长可以拉长一些。如果每天都去逛的话，真的7天我觉得是一个极限啊。
0: 这是逛了20多天，真的是把自个儿给逛美了啊。
1: 看来是歇美了这么的有激情啊。好的，回来以后继续投身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学习当中啊，好好的工作，好好学习啊。
0: 好的，跟各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东部局地的话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9度至34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阳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来拨打12121。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1: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0: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

0: 都很爱你啊。
1: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7: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8: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天气呢，目前晴朗哈。我说了，未来几天呢都是晴天。气温呢也会随之上升一些，白天呢大都在33到34摄氏度左右，所以说未来的几天呢可能会热一点哈。好的，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呢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下着雨吧，盼出太阳，出了太阳呢又希望有点雨哈。天气呢，你看前两天的雨特别大，哎，这两天大家可能在一块儿就讨论比较多的，哎，确实特别大哈，短时降雨特别厉害。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平时啊，还是比如说这个到了下雨天啊什么的，还得多注意。雨天过去了，又到了晴天，晴天之后呢，气温上升，大家在这个秋天到来之后呢，要感受一段时间的秋老虎的感受哈。来看我们的听友，知足常乐说完老师上午好，豪德提前打卡了，哎，8:47就打卡了哈。刘进强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艾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到，哎，你好。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条山街打卡签到，哎，又开始送货了是吧。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新宏达门窗说安老师好，东湖早市打卡了，哎。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李先生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打卡了。云楼宫雪花山打卡了。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电话的方式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

来，我们听友平安健康幸福说，这个老师上午好，周四空港打卡，咨询个事儿，银行卡有没有年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银行卡应该是没有年费的哈，除非是特殊的卡，有一些卡是有的，但我们普通办理的这种一类二类卡应该是没有年费的哈。除非是有一些比如说定制卡，或者说有一些卡的特殊功能，它才会有这种年费哈。塞北的雪川老师好，永济北高速口打卡签到，哎。

来，我们听友这个好运连连说：“这杨老师早上好，下线打卡。”哎，你好，哎，现在各位听友可能都在忙碌之中。每天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也都该工作的工作，该上班的上班，该睡懒觉的呢也都在睡着懒觉啊。忙忙碌碌啊，希望大家都有收获。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哎，大家可以想起我们，我们来努力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哈。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

好了，看我们听友王妮装裱说话说话，老师早上好，19号说还钱的给了吗？啊，正好呢，我后面李先生的一个留言说，老师，我那个朋友说的是昨天还钱吗？我有点记不住，反正现在呀一点都没给，刚给我打电话说是23号给。上回我记得他说的是，我看啊，就这两天给，又说到23号了是吧？他不是一次给1000吗？这1000块钱对他来说都很难是吗？

对，我翻看了一下，当时是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是上周五打了电话，后来呢，星期一我们又打了电话，星期一打了电话之后呢，说的就是就反正就这两天，具体哪天我也记不太住了，啊，然后给你说的是23号是吧？20、21、22、23，就到了星期天的意思，星期天的时候，反正他日期肯定是又往后推了，但是。

0: 具体是哪一天我记不住哈。你这朋友是一天一天往后推呀，每次说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呢，每次到了日子也不给，就是这个概念啊。他不是说我一个月俩月之后还你哈。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
10: 有难题您说话，
11: 说话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2: 追踪真相，
11: 不畏艰难，
13: 为你发声，
1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咨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4: 你好，安宁老师。
0: 哎，张先生，你请讲。
14: 我听说国家这个有个政策，给这个一二级残疾人交这个养老保险的，么是有来回事没有？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它是免一部分，给一二级。你是几级？
14: 我是一级啊。
0: 一级是吧？
14: 啊。
0: 他说的是交那个，哎，养老，你说的是养老保险是吧？
14: 哎，对。
0: 新农合你有享受没有？
14: 有。
0: 新农合享受的应该是全免是吗？
14: 哎，对。
0: 养老保险啊，一会儿我咨询一下。我知道新农合是全免的。
14: 哦，对对
0: 对。然后你养老保险你自己交过吗？
14: 没有啊。
0: 也没交过是吗？
14: 我是一个残疾的呀，我个人也自理不了，我就从来没交过。可是我也记不清了，前多年好像就是有一份过份这个交养老保险的，人家也要个手续，但是那边手续要走了以后，他再就没听说过。有地方是有，有地方是没有，我也不清楚是有没有。
0: 哦，您是哪里的？
14: 我是下县四教的。
0: 下县四教镇是吧？
14: 哎，对。
0: 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现在正在联系职能部门啊。
14: 好的。
0: 我一会儿问一下哈。
14: 嗯，好。
0: 哎，要不是这样，我先把你电话挂了。
14: 好的，
0: 一会儿我联系到了之后给你连线进来，也给大家把这政策讲一下哈。
14: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好，没什么。
14: 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应该是连线到了哈。
14: 好的。
0: 好的，现在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咱们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吗？
15: 广播电视台导播。
0: 喂。

0: 哎，你好。
1: 哎，是咱们残联的工作人员吗？
0: 嗯，对。
1: 哎，咨询那个事儿哈。
0: 嗯。
1: 张先生啊，是一级残疾人。
0: 嗯。
1: 他想咨询一下，像他们这种情况，这个养老保险会免费吗？
0: 嗯，这个得看他在哪个县。
1: 在下县市郊的。
0: 这个下县，我们每个县的政策都还不一样，这
1: 哦。
0: 麻烦您打到下县问一下吧。
1: 啊，打到下县，您那儿有他们的电话吗？
0: 有，稍等啊。
1: 给我留个电话，哎。
0: 嗯，下县残联是。我看一下我这个单子，8535324，
1: 8535324，324，这是下县残联的办公电话。
0: 对，这是根据每个县级它那个财政情况来看。
1: 啊，这个有的是免的，有的不一定，是吧？
0: 对对。
1: 啊，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联系，好
0: 好
1: 再见，嗯，
0: 再见，嗯。
1: 好，8535324，哎，我们导播联系一下哈。是这样，张先生，一会儿我联系到了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好，没事。哎，好，再见。嗯
2: 嗯，再见。
1: 来，看我们听友李先生说，这个一点都没给哈。他说就是这样哈，一年了，让你一天天的等啊。哎，有时候这个借钱这事儿吧，以前在节目中也说了，你借钱之前确实要想好哈，你能不能？面对一个老不给你还钱的人，能够保持正常心态哈。如果保持不了的话，你就谨慎吧。现在这个借钱这种事儿，你想啊，他为什么要借钱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他没这个钱了，他可能是拿你的钱去填补某种窟窿，或者是填补某件事儿。换句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拆东墙补西墙，可能拿着你的钱去补西墙去了。然后他说好了，过段时间我把钱还你。他把那个西墙补上了，但是呢，他手上也没这钱呢，他拿什么还你呢？他要还你的话，必须得再去拆一个墙，然后补你这个墙。那他可能拆来拆去，已经大家都不信任他了，所以说他拆不来墙，也补不了你这个窟窿了。所以说借钱这事儿吧，一般是帮别人补这个窟窿去了。那你想想，好多人说啊，我去创业，我去怎么怎么样，大家合作可以，或者怎么怎么样，轻易啊。不要去借钱哈，借钱自己可能就成了冤大头了。你让他给你还钱，那你等着吧。没事儿，过两天呢，我们再催哈。他不是说到23号吗？到23号，可能是星期天哈，星期一，我们再帮你催。冉不凡说：“这个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千古之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

好了，干部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自度说，这个用金钱见证人心真的会让你很伤心。现在的社会不讲诚信的人太多了，其实也不能说不讲诚信的人太多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就见到了不讲诚信的人。什么概念呢？不是啥大家都不讲诚信，这个社会讲诚信的人也很多，只是说你交往的这个人或者说你做的这件事儿集中在了一些不讲诚信的人身上。对，有些人他不讲诚信，他本身就是具备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具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哈。对，不是说哪一个社会的什么人就不讲诚信了，任何社会都是有讲诚信的和不讲诚信的，只是过去说叫交友慎重，做事要三思而后行，碰见一些人和事情的时候要思考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避免我们被一些不讲诚信的人给坑骗了吧。其实这个社会当中讲诚信去挺讲究的人也很多，哎，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分辨了。过去讲这个朋友是自己去结交出来的，对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吧。就有些什么事情，大家不要说以交朋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啊。什么样的人，你和什么样。

的人再打交道，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来，我们听友老李说，安老师你好，问一下，我是新疆的，办一个残疾证需要什么资料，要多久能办好啊？行，一会儿我们咨询一下哈，咨询一下这个办残疾证需要什么资料，多久能给你办好哈。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静心说，谁都有些形形色色的朋友。哎，是的，这个难免哈，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说哈交的什么朋友就都没有什么问题，有主要是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朋友，就是自己心要静一点哈，不要觉得啊有些事儿就怎么地，你心静一点，跟什么样的朋友将如何相要如何相处哈，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嘛，你也不可能说啊我就交朋友就怎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是唯一标准不一定，哎，因为大家在社会中处事呢嘛，是吧？但是你说什么样的朋友该如何去相处啊，包括借钱的事儿，包括其他的一些办事等等，哎，你都要考虑清楚哈。

0: 来，我们听友龙，哎，说安老师好，签到打个卡，说这两天呢就很好，然后发两张这个照片，说没举报前的半个月啊就是这个样，哎，说举报后呢就是这个样啊，哈哈，龙先生谁呢？就是前两天呢，说小区里头啊有些人呢不把握哈，然后呢这个牵狗呢。到随处呢乱这个拉粑粑，他的那个地下室的门口啊，经常给我拍了图片，确实很脏啊。举报之后呢，我看哎干净了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贴了几张纸，说禁止等等等等提示的一些纸哈。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哈。对，还是希望大家自觉吧，业主们自己要自觉的，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绛县的残联薛主任哈。薛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咨询您个事儿哈。刚才呀我们有个听友问了个就是咱们的专业问题，就是办一个残疾证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大概多长时间能办下来，你给大家讲讲好吧。也是我们新绛的听友。
1: 嗯、的
0: 哎。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由他的本人或者他亲友。然后拿着他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0: 嗯，
1: 然后到咱们新绛县残联这个新绛县政务大厅，
0: 嗯，
1: 政务大厅咱们有个残联，有个残联窗口，
0: 嗯，
1: 残联办证窗口，然后去申请，申请咱们这个残联办证窗口会给他发一个鉴定表，
0: 嗯，
1: 然后他拿着鉴定表到人民医院，新绛县人民医院这个鉴定完了之后，把鉴定表直接交到政务大厅，然后咱们就可以给他办证了。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是。

0: 半个多月时间就能办成。
1: 半个月左右是吧？
0: 对，因为咱们办了之后，他们要统一汇总，汇总了之后，然后交到咱们要在政府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1: 嗯嗯。
0: 完了，咱们再大概就是那半个多月就能办好。
1: 对，那我再梳理一下。首先呢是去咱们政务大厅是吧？
0: 对，政务大厅领取这个评残表。
1: 要填一张表，然后去了以后，身份证、户口本都要带上是吧？
0: 对，因为要核实一下他的身份，是不是新疆县人。
1: 他需要照片吗？
0: 需要一个2寸白底照片。
1: 2寸的白底照片大概几张呢？
0: 大概需要3张。
1: 3张，哎，
0: 对，
1: 去之前提前准备好哈。
0: 提前准备好。
1: 对，现场没有拍照片的吧？
0: 现场，咱们政务大厅有拍照片的吗？
2: 有吧？
0: 有。政务大厅有。
1: 最好是自己带上是吧？
0: 啊也。嗯，就要自己带在哪？现在为了方便参与，原来吧，咱们有指定的拍照定点这个照相馆。后来人家政务大厅说这不符合规矩。
1: 对。
0: 不是为了方便群众，
1: 还是尽量
0: 就可以让群众在他就近的照相馆拍照。
1: 啊，还是尽量自备带过去是吧？
0: 对，
1: 2寸的白底照片是吧？
0: 2寸白底照片。
1: 然后再把这个病历也要带上是吧？
0: 病历
1: 他需要吗？
0: 但是。
1: 还是先去检查去。
0: 你先到医院检查就行。如果他是，
1: 就是先填表，填完表之后呢，去医院检查是吧？
0: 对，填完表之后到医院检查，因为有些残疾评定吧，就需要这个病历，比如说这个脑出血、脑梗后遗症。
1: 对。
0: 因为人家，因为我们这个规定是必须是1年以后才能办理，因为他1年以后就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1: 看他的变化是吧？
0: 对，看他恢复到最佳状态，然后给他评残。
1: 对。
0: 因为你刚开始得了这些病，你就去评残，肯定他动弹不了，肯定是重度的。但
1: 是
0: 经过治疗之后，他就有的就能恢复得很好。
1: 就是不同的病症都有一个周期。
0: 对，
1: 就是你从发病到这个周期结束之后，然后再去进行最后的一个鉴定，是吧？
0: 对，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就病，如果是因为因病致残，那就需要病历了。
1: 对，
0: 如果他本身就是小儿麻痹或者缺肢，
1: 先天性的那种，是吧？
0: 就直接就可以去，因为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去的医院就是主要就是新疆县人民医院，除其他医院可以吗？
0: 因为咱们新疆的是新疆人民医院，
1: 嗯，
0: 如果他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到当地去，那就属于异地办理了。
1: 啊，
0: 异地也可以办理，你到当地的医院，当地的评残机构评了残之后，然后让当地的残联把这个手续传到在网上，我们这边也可以给办理。
1: 对，但是这个医院一定要去指定医院是吧？
0: 对，因为必须是人家残联指定的这个评残医院。
1: 对，
0: 因为这些指定机构才有这个评残资格。
1: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概的费用有费用吗？
0: 我们办理残证是不需要掏钱的。咱们新疆县残联，新疆县人民医院评残只收取一个挂号费，其他的就不收了。
1: 啊，就是一个挂号费，其他也是免
0: 费
1: 的。
0: 评残
1: 费
0: 目前暂时不收。
1: 啊，然后那个办证也是免费的，是吧？
0: 办证是免费的。
1: 啊，那就是对残疾朋友这个就很方便了，哎。
0: 对，就现在就尽量方便。原来的时候还需要评残表上还需要盖村、镇这些公章。
1: 哦。
0: 这给残疾人带来很多不便。从几十里路进了城，领了表之后，
1: 对，
0: 还得去这个，又得拿回去到村里镇上盖章。有的时候村里镇上人不方便不在，得跑好几趟。
1: 还得来回跑。嗯。
0: 所以现在咱们把这都取消，直接在医院评残，直接交了就行。我们把这个身份证、户口本这个一核实，
1: 对，
0: 证明他是本县人，然后直接就可以让他办理。
1: 对，也就是现在的程序都简化了很多了。
0: 对，已经简化很多了。
1: 哎，基本上
0: 一次性就可以搞定。来了城里领了表，到医院一评定，
1: 对，
0: 直接交到政务大厅，我们就可以给他受理了。
1: 他这个评残应该是时间也比较快，是吧？就是马上去了医院评完残之后，马上就可以办理是吗？
0: 马上就可以交到政务大厅了，他的手续就走完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走流程了。
1: 嗯，
0: 我们在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1: 嗯，
0: 然后再就可以给他办证。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证呢是邮寄呢还是到现场去领呢？到时候
0: 证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个人到政务大厅，政务大厅领取，
1: 然后去领之前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证做出来没，是吧？
0: 对，一般一个月治一次，一般就是月底就治一批。
1: 哦，他每个月是大概是月底会治一下，是吧？
0: 对，月底把这个月

0: 手里的这些平残表，然后汇总一下，然后一公示，然后到了月底就下个月初就支出来了。
1: 啊，那一般要是不太着急的话，办完之后，比如说半个多月或者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到了月初的时候去领，这个就比较妥当一些，是
0: 对
1: 吧？
0: 对对，一般就是这样的。
1: 哎，好好，非常感谢薛主任哈。
0: 哎，好
1: 好好，谢谢你，哎，
0: 好，哎，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啊，
1: 见，嗯。
0: 哎。
1: 好的，这个我们刚才听友呢咨询的问题，这下应该回答的比较细。我觉得我能该问到的事儿呢，也都问了一下哈，记着点哈。刚才我也大概记了一下下，一定要记住带上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原件要带上哈。估计到那儿需要复印，不过他那儿政务大厅一般都有复印的业务哈。另外一点一定要记住哈，拿上3张2寸的白底照片，记住了哈。记不住拿笔记一下哈，2寸的白底照片哈，3张啊，别这个做错了这个底儿哈。如果说你之前就有照片，不管是什么底的，可以在你如果你有朋友或者说这个照相馆的地方可以给你换一下底哈，现在都比较方便，不用再照，如果你有的话可以直接换底哈。如果说是有看是后发疾病造成的残疾还是先天性的哈，这个不太一样。然后先天性的直接检查就行了，后发的呢可能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性，比如说你从发病到多长时间去递交资料，这要看自己的情况哈。然后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月初一般领是没有问题的哈。行，这块呢就先跟我们听友解答到这里哈，不知道我们听友是不是还在听，也给广大的听友听一下，如果想办理或者说有需要办理的话，希望我们这个信息呢能给大家提供帮助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宁女士的电话。宁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艾老师。
0: 哎，宁女士，您请讲。
1: 哎呀，我家孩子不是他这个未成年，
0: 嗯，
1: 那个无性恋纹身了嘛，纹身了，然后我发现这个他不是说他这个违法的嘛，就是给未成年纹身是吗？
0: 嗯，是的。
1: 我现在是想找他的这个，然后把孩子这个洗了。
0: 嗯，孩子多大？
1: 孩子，17。
0: 17岁是吧？
1: 嗯。
0: 纹的面积大不大？
1: 大这个，因为他这个胳膊还这个。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他，我听说是这个，因为我看了好多那个资料，说是。
0: 是的，你要是未成年人的话，是不允许给他纹身的。你这个有责任和义务要知道来纹身的是多大的孩子，哎。
1: 对啊，我现在找他，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孩子读小学，他想上学了嘛，就把这个洗了。
0: 嗯。
1: 现在然后我得找他是吗？
0: 你找过吗？
1: 我没找过，我现在我就是想找他，我现在我就问一下该这个怎么弄了，怎么找他，然后怎么和他协商来。
0: 行，首先我看过这个法律规定的，是这个给未成年人是不允许私自给未成年人纹身的。这个纹身的这个店铺呢，一定要问清楚，或者说你要核实他能不能，比如说提供身份信息，等等，他不能说来一个孩子我就给他纹了，对吗？
1: 呀，现在这个好多纹身店都是这样。
0: 是的，他现在有些违规，但是违规他要是一旦有什么问题，他要承担责任的。到底怎么承担责任，或者说？你现在就是希望他给他洗掉是吧？
1: 对，我现在也没啥要求，我就是你把我家孩子洗的这部分你给我承担就行了。
0: 行，然后是这样，稍后呢我们一会儿下一个节目联系一下律师好吧。
1: 我感觉我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吧。
0: 不过分，然后由律师呢给你解答一下，比如说对方要是给私自给未成年人纹身之后，他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后果，好吧。
1: 我就是说我如果找到他，人家肯定不会。他肯定不会轻易说，哎，我把你这个事情给承担了，是吗？
0: 所以让律师给你解答一下，如果说他拒绝这样的话，怎么来个维权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帮你维权。你要是去了拒绝，我们可以跟这纹身店联系，好吧？
1: 行，我再把这个。
0: 哎，行，稍后下一个节目我会让这个我们导播跟律师连线一下，跟你讲一下这事儿，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哎，好，再见，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下线养老保险的窗口的工作人员哈，我们就刚才的听友咨询的问题呢，我们也来咨询一下。你好，是咱们下线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吗？
1: 对。
0: 哎，我咨询那个事儿哈，刚才一位张先生是一级残疾人，他就想了解一下，像他们一级残疾的这个养老保险，会不会是免费的吗？
1: 这个就是国家政府规定的，然后就是16岁以上不上学的，如果他不是企业或者是机关养老保险，也不是服刑人员的话，他属于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员的话，由政府为其代交最低的这个基础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
0: 哦，也就是说这个政府是代交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是申请上报过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行，我明白。您稍等一下，我把张先生接进来。张先生你好。
2: 哦，你好。
0: 哎，刚才你也听到了。
1: 哎，
0: 你也听到了，应该是免费的。我想再问一下工作人员，如果他们自己想查询一下，他们怎么查询自己是不是政府给他交过了呢？
1: 他可以通过打这个0359-8593-290。
0: 八
1: 五。然后通过打这个电话。
0: 8593-290。
1: 8593-290。
0: 嗯嗯。
1: 打我们这个电话，然后报一下身份证号，我们到时候给他查一下。
0: 哦，张先生，您记住这个电话了吗？
2: 我记不住。
0: 啊，你现在能记吗？
2: 不能记啊，我是一个残疾人。
0: 你知道你的身份证号吗？
2: 我的身份证号是。
0: 咱工作人员现在能帮他查一下吗？
1: 能行，您说一下身份证号。
0: 张先生，你知道你身份证号吗？
2: 14-730。
1: 啊，
0: 嗯，
2: 1968，
0: 嗯，
1: 1968，
2: 0527，
0: 嗯，
1: 0527，
2: 2916，
0: 嗯，
1: 张文生是吗？
2: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国家一直就等一下，我看一下，你这个不仅是重残，你还是健脑力卡，之前国家每一年都给你代交着嘞。
2: 好的。
0: 啊，每年都代交着，这没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好的。
1: 都给你代交，然后你等到你不是68年的，你28年就要领钱嘞。
2: 好的。
1: 28年，然后你要在生日之前认证一下，然后你到时候再过来，你看你方便的话过来办理一下，如果不方便的话让您的家人过来给你办理一下这个领取的手续啊。
2: 到哪里办理的呀？

0: 听明白了，然后就
1: 听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就等到后年的时候，记着生日之前，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生日之前，
1: 谢谢啊、
0: 让家里人去政务大厅给你申请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哎，好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1: 嗯嗯。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
9: 同价格。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0: 为你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好的，来看我们听友静心说，民生之间的纽带桥梁，哎，对，大家有什么困难事儿，也许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有些听友确实，它确实也是件困难之事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不方便的事儿，觉得难做的事儿，跟我们联系，我们帮你哈。好，来看我们听友王队铺设这个充电宝发来这个语音，我们听一下哈。
1: 韩老师，刚刚在开车没找到咱这个窗口，今日之前我个人觉得应该再提醒一下，在身份证上面，要不然的话他们都不过那个阴影上面。
0: 是这样哈，你这语音啊我还真是听不太清楚哈，你能不能给我发来文字的东西呢？我这一点没听明白。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今天我们必须给咱们新绛县的残联点一个大大的赞。哎，对，刚才呢你看新绛的残联还有下县的养老保险窗口的工作人员，你看工作态度都非常好，讲的也非常细，也很耐心。哎，你看今天让我们感觉到都挺舒心的哈。其实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呀，我就说在其位谋其职，去好好工作，

大家就会觉得都舒心。我就说了嘛，咱们觉得舒心了，其实工作人员自己也舒心，你说对吧？你说这有些事儿，你自己在那儿横眉立眼的，然后呢再让办事的人把你骂一顿，你说你能舒坦了吗？所以说呢，刚才那个新疆的残联还有下线的养老保险窗口的两位工作人员啊，工作态度非常好哈，也给他们点赞。一切因你说这个新疆县残联的薛主任回答的细心耐心通俗易懂哈，为新疆县残联点赞。安老师太原打卡了，哎，对，看我们的听友说为我们新疆县的残联点赞哈，哎，是，你看他有时候一个人会代表一个区域，代表某一个行业，他不仅仅代表的是个人哈，确实要给今天我们新疆县的残联点赞，哎，也给咱们下县的养老保险窗口的这个政务大厅工作人员点赞哈。来，平安健康幸福说，我的中国银行卡呢每年都扣费，而且呢都不一样，有20多、30多、40多的，你问一下看看你这卡是什么卡，它有些卡是有一些特殊业务的哈，你问一下。好的，来看我们听友老李啊，老李刚才问的这个残疾证的事儿，哎，这样就听明白了哈。

0: 来，我们听友呢，王队铺设充电宝哈，说就是生日之前呀，提醒一下，是身份证上的，咱们不是得过这个阴历生日吗？怕耽误了哈，麻烦啊，好，非常感谢哈，多热心呢。对，就是说刚才我们的听友，咨询那个养老保险的张先生哈，对，到过生日的时候是按照身份证上的生日哈，不管你写的阴历还是阳历，你要按那个日子哈。不要按照自己的过阴历生日，有时候阴历比阳历会晚哈。对，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当年呀出生的人就会给自己身份证上填上阴历的生日，你要按那个日子的话可能就晚了哈。你瞧瞧我们的热心听友比我的心还细哈，我都觉得我都问的挺多的了，都帮我们听友多问问哈，你看依然还有漏洞哈。哈哈哈。来，解放青卡邢永博说，安老师好，我在盐湖工业园打卡，今天来晚了，哎，是有点晚哈，都快下课了。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董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我的发动机坏了，我在那个云内那个官网上买了一台，借微信上买了一台云内 G20 油砂发动机。
0: 网上买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买了之后，他那个借微信，我点开之后看那个还挺正规的，我就为了他那个价格，他说是6100，是25年的库存货，有一款是2026年3月份的，
0: 嗯，
1: 是8700，我说那8700跟6100错2000块钱，错一年时间，我说我最后选择买一台25年的库存机，
0: 嗯，
1: 或者是现货，2到3天可以发到山西运城中级物流员，
0: 嗯，
1: 当时我就给他那个企业微信上补了款，他催的叫付款，
0: 嗯，
1: 我付款下单，下了单之后。
0: 你这是线下联系的吧？
1: 我这是那个是他那个。
0: 你是在他是在网上搞推广，然后你们通过微信联系的吧？
1: 对对对。
0: 不是通过网上的平台交易的是吗？是、
1: 那个、
0: 是微信是微。
1: 平台交易是，他是也是推荐的。
0: 我知道他是网上介绍了，你看见了，然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微信的联系方式是吧？
1: 不是。他给我是打那个平台电话之后，他给推荐这个
0: 什么平台、啊？
1: 这个，哎，
0: 你说的是啥平台？
1: 云内动力，
0: 什么
1: 发动机总厂那个？
0: 你这是什么平台呀？我都没听说过呀，这个平台。
1: 云内动力嘛。
0: 云内动力。
1: 对对对。
0: 它是个 APP 吗？
1: 它是那个官网，它是那个发动机总厂那个。
0: 发动机的一个自己。企业的一个官网是吗？
1: 对对，官网
0: 就是他企业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官网是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你这付了钱之后发动机给你发过来了吗？
1: 他没有，
0: 就没发过来是吗？
1: 没发过来。
0: 你这个云内动力是个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它是自己生产发动机的还是经销发动机的？
1: 它是生产，我这个车子是云内动力，它这个发动机总厂，它的那个有质保那个电话嘞，我打的。
0: 你是什么车的发动机啊？
1: 江铃瑞威。
0: 江铃摩托车的。
1: 啊，小卡。
0: 啊，小卡是吧？
1: 嗯。
0: 啊，小卡的，就是你这个车的给你留的这个售后吗？
1: 对，售后我打电话是老是接不进去，之后我打那个。搜了一下云内动力。
0: 你自己搜的云内动力？
1: 对对对。
0: 不是厂家给你提供的是吗？
1: 厂家要提供的这个不昆明这个电话，
0: 我知道吗？
1: 这个871
0: 不是这个江铃小卡给你提供的吗？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搜索了一下。你怎么不去你那儿保养去，就是去你那个买车的这块去看一下呢？
1: 我买车的这块他去，我那个销售员都不干了，我跟你说、
0: 啊、车子都买了好多年了是吗？
1: 2年嘛。
0: 啊，2年，这现在停了，他那儿都停了是吗？
1: 对，他那个销售员都停了，电话打不通了。
0: 啊，然后你搜索了一个叫云内动力，他这个不发货，现在你们还能联系上吗？
1: 联系不上了，他之后我交了钱之后，他说让我买签了个购买合同。
0: 嗯。
1: 是信息上发了个链接，让我链接签了个购销合同。
0: 嗯。
1: 之后他又给发了个一天保说，这个手机号跟这个发动机号是捆绑定的。
0: 嗯。
1: 你把这个字一天张一盖，
0: 嗯，
1: 就是人脸识别，
0: 嗯，
1: 啊，通过之后张一盖字签之后就是完成了。
0: 你知道那是哪里的吗？
1: 他注册的是博德机械。
0: 啥地方？
1: 他说的昨天前天17号，
0: 嗯，
1: 沟通无效果之后，我到北城派出所去咨询了一下，他给派出所那个警察说是他是云南的，我当时为的他是说是昆明的，我才定的。
0: 那不都是云南吗？昆明也是云南的呀。
1: 昆明也是云南的。
0: 对呀、啊，昆明不是云南省会吗？他说
1: 他
0: 是云南的，对着呢。
1: 海南的。
0: 啊。
1: 我昨天18号，我给海南那个12315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
0: 嗯，
1: 对方回过信息是，这个公司不存在，
0: 对啊，
1: 是个离异状态，
0: 有没有这个公司呢？
1: 没有，
0: 你这是听起来应该是被骗了呀？
1: 对，
0: 啊，你这被骗想维权，主要是，你对方的信息你知道多少？关键对方企业都不存在呀、啊！你怎么查着的这东西啊？你从哪查着的呀？
1: 他是推荐的。
0: 你从哪推荐的呀？
1: 他是那个云内动力那个平台推荐的。
0: 云内平台，云内动力是吧？我都不知道云内动力是个啥平台。
1: 云内动力是生产发动机的。
0: 他生产发动机还是他经销发动机啊？
1: 他是生产发动机，下面有多少个代理商，他是推荐的。
0: 嗯，云内动力，他是你说的，他是 APP 呢还是什么？
1: 官网平台。
0: 我知道官网平台是手机上、公众号上，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在哪儿看见的？
1: 我在
0: 公众号上。
1: 我打了他那个电话。
0: 你只是打了个电话，你没有从手机上看到什么是吧？
1: 我就点开他那个收款企业微信收款码那个，看到、看到他家那个厂房。
0: 说实话，董先生，你说你这修车，你这啥信息都几乎不知道，你就敢把钱付过去？但是说实话的，你这样的上当受骗的几率太大了。他们为什么敢骗你呢？就是你维权成本太高了，知道吗？对啊，你我跟你聊了半天，我几乎觉得你对他们一问三不知。

0: 对吗？你这修车你咋不去什么汽配城啊，去看一看呢？非要在那线上找一个根本就不了解的。你去汽配城，
1: 这个发动机它有都是12,300的。
0: 嗯，那肯定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不对？
1: 我
0: 那你这你看你在这图了便宜，最后便宜没图着，损失更大，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不能，这有些事儿不能图便宜，他故意给你报价报得很低，他就知道你他报的比市场低多了，你就会丢东西。
1: 合同签了之后，他谈出来那个尾款了，有尾款了，那尾款现在
0: 他不管谈出啥来，我听了一下，你这都应该算是上当受骗了，你现在他都不跟你联系了，对不对？
1: 我信息发过去，他回那个我平台上投诉之后，他那个啥。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信息也回不过来。
0: 是啊，他这平台我估计都不是啥正规平台，对吗？对，他这平台是不是正规平台都是两说呢？照你这么说，他这平台都是骗子，知道吗？
1: 现在说不清
0: 了。现在肯定是骗子呀！你这折腾了一圈都联系不着人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找人家，对不对？
1: 啊。
0: 我一会儿是这吧，律师帮您办，我一会儿问一下哈。就是你现在想要，你这个有点异地，离这么远，啥信息都不知道。你这个，你纵然对方骗你，你这都很难去找，知道吗？
1: 对。
0: 行吧，那先这样，一会儿让律师帮您办，来接一下，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东西咱不要图省钱。你在网上不明不白的，你要在网上平台，你在正规的。网上交易平台去交易，不要去，你也不知道弄个什么公众号的什么，你是所谓的什么官方网站，它什么官方网站，它本身它就一系统都是骗子，对吗？
1: 行，
0: 哎，行，那先这样哈。哎，一会儿
1: 我交了钱之后，他是把那个合同跟那个收款码是更换他那个本家。
0: 他不管现在弄啥，对他不管弄啥，反正现在是不跟你联系了，你这钱也就打水漂了，不见了，知道吗？他这个过程中给你弄得很像是正规的，但是到了最后一步，你钱一弄过去，他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让你把钱打过去，对不对？
1: 对，
0: 让你觉得他是正规的，他不管是你合同还是弄什么，那是你没打钱，你打了钱之后他啥也不弄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打了钱之后他就不见了嘛，这就典型的骗你的嘛，是不是？
1: 行，
0: 哎，那先这样好不好？
1: 啊，好，谢谢你啊。
0: 好，那先这样，一会儿让律师跟你沟通一下怎么来维权，但是我觉得这个维权有点难啊。
1: 行，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那就先这样，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专业问题问律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5: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

0: 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力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4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四，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依旧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还真的是啊，都说的这个立秋之后啊天气会凉一点，但是中午啊可一点都不凉快，很晒很热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困难事儿、难办事儿，有任何的麻烦都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的，那孙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孙律师呢和周一来的张建业律师呢是同事啊，都来自于晋华所，两个人风格呢真的非常的相似啊，就是首先头脑清晰，还有呢就是热情，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大家打电话的一些案例呢，真的能够给大家普及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啊，生活当中呢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或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啊，免贵姓宁。
1: 啊，宁女士，您是哪里的？
3: 盐湖区的。
1: 啊，好嘞，说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是吧？
3: 嗯，对对对。
1: 刚才跟这个安妮老师简单交流了一下，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还有您的诉求，跟我们的律师来分享一下。
3: 我就是把我家孩子这个纹身这个费用给承担了就行。
1: 啊，把纹身的费用给承担了是吧？
3: 对呀、
1: 啊，
3: 他那个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嘛。
1: 啊、对，是多大了孩子？
3: 孩子17、16。
1: 16岁是吧？嗯，好嘞，行，你先把你的免提关一下，来，孙律师。
2: 嗯，好的，是这样子的，确实我们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有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确实明确了，像这个纹身店的话是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这个是有明确规定。那除了我们营业执照上面有标注，就是人家有那个范围。哎，有范围，所以对，所以首先我们区分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超范围的经营，这是一个。其次的话，如果确实是对方就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话，他是有过错的。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我们说过错的话，他自己会承担他相应的这个行政责任。

0: 任，比如说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啦，可能去会警告、责令改正啦等等罚款，这是他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和我们这边进行的分化的一个赔偿责任的话，是会考虑他的过错，就是他有没有去核实了这个我们就是孩子的这个实际年龄，还有就是来看我们的一个过错比例，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您孩子的这个年龄其实他是接近18岁，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会核实采用什么方式核实，他可能会说我问过他啦，他说他自己够18了，我看他那个样子也蛮像18的等等等等，看他核实的方式有没有拿到身份证，或者如果说是身份证信息的提供就是有一点就是不真实的话，也会免除他一部分责任，这是关于责任赔偿的问题。
1: 所以现在就是咱主要目的就是把纹身的这个钱给退回来嘛，是吧？
2: 退回来不是，你光这几位这笔一大笔费用呀，关键是。
0: 这个是可以跟他协商的，这个确实是可以跟他协商。
1: 那孙律师现在怎么做？是个人去协商的，还是报警，还是怎么？
0: 其实建议你就是先去协商。你像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她起码现行的法律规定，在你协商的时候，你的这个天平一定是会倾向你的，因为它本身是会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我认为协商起来的话，应该是可以，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的。
2: 你是我先去找他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那边不是很配合呢？
0: 协商不成的话，那其实就是起码对于他现行的这个违反国家法律以及条例，还有当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的话，我们可以先行进行一个投诉。
2: 意思是我投诉啊。
0: 对，可以先行进行一个反馈。为什么我们说是就是起码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有现行的政策肯定是支持我们、有利于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方案就是建议您先调解。所以在您向商家明确了他行为的违法性以及他有可能承担的后果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也会跟你接受一个调解的方案的。
2: 行，
1: 对，因为他这个是明显的一个错。
0: 对，是。
2: 好的。
1: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我就是咨询问一下。
1: 好嘞，行，先调解，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及时沟通，好吗？
2: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孙律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收到。好，今天还是蛮早的啊，表扬一下你啊。好，来看一下李先生说，第一次见徐宁嘴瓢，可不是嘛，这101.9，我刚从104.2下了节目过来，然后呢嘴瓢差点说成104.2了啊。
0: 我也听出来了，
1: 还是被大家听到了。好，这真是啊，就是一点都不能走神儿，一走神儿的话就说错了，经常呢在104.2那边呢就是恍惚也说成101.9了。
0: 没事，这正好能反映我们主持人这个身兼数职，在各个电台的栏目都有
1: 很重要
0: 专场。
1: 对，很重要。
0: 是的
1: 真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啊。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低先到低先退。你今天可以啊，不但加了这个音效，而且呢把这个签退的卡也给打了，非常棒啊，给你点个赞，不断的创新。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这个北向专业湖泊丙司，他说呢，这个徐宁老师、律师好，工业园饭店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学习法律知识是每天听你们节目的动力，为你们点赞。可不是嘛，生活当中的真的是啊，就是我们多听一听节目，就是多跟律师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因为有时候呢有些法律啊，不是我们就是遇到了，有时候我们遇到了才知道，不遇到的话可能就是会掉到这个陷阱当中，但是呢我们却不自知。所以呢经常听节目，经常沟通的话，确实啊能让自己规避很多的风险。他说孙律师的表达能力顶级棒，为孙律师点赞。好，你放心啊，这个留言呢我一定拍照发给孙律师啊，然后孙律师呢就是每一天好好的看一看。
0: 这是我上班的动力。
1: 可不是嘛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如果说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生活当中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难办事情，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 或者说呢财产理赔呀、诈骗呀、工伤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么一个事情啊。猪猪侠他说，你好律师，我有一个朋友啊玩这个网络赌博赢了7000块钱，外地的公安打电话说这个钱是他们那边的人被骗的，我想问一下，我朋友要是把这个钱退了的话，就是还会不会被行政拘留，他最近腿给骨折了。
1: 嗯，是这样子，就是首先他肯定也一定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的违法性了。
0: 对，
1: 那至于他所获得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违法所得呢，确实都是有一定的被害人。
0: 嗯，
1: 他该退赔退赔，那是他应当负有的义务。
0: 对，
1: 但是不会阻却他这个行为本身的违法性，那么他一定会接受相应的措施，他会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嗯，
1: 但是。因为如果说是他积极的退赔，也配合我们公安部门进行这个调查，
0: 嗯，
1: 同时也有其他的从轻减轻的情形的话，那我们给他的行政的处罚还会有很多的情形，不见得一定会去拘留，要结合他的具体情况，还有金额、赌资、次数。
0: 哎，对，是的，所以说呢，他腿骨不骨折跟这件事情啊，就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啊。
1: 对，只是会有可能就是说是我的身体状况的受影响，我可能近期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就是落实我们的这个拘留措施，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拘留的话是限制人身自由的，那等你恢复了。就好了嘛，因为你总是要有伤养好的那一天。
0: 对，是的。其实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啊，他这个问题在于赌博，这个钱呢是赌博的钱，这个来源呢你先不说这个钱之前是怎么回事，是谁的钱，你这个行为本身呢它就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呢就得注意一下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

0: 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二路线的李女士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欣欣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李女士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的玉城地区的河津市。
1: 啊，河津的是吧？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河津市小梁乡南岩村。
1: 嗯。
3: 我认识个一位盲人嘛，我是一级残疾嘛啊。
1: 嗯。
3: 一级残疾我不会讲普通话，我没有文化，我说的话你不知道能听懂吗？
1: 啊，可以可以，您说什么问题？
3: 我说问题这是什么呀？我今年是68岁，虚岁68岁。我刚才听那个下线一个朋友咨询那个安宁老师那个为那个养老保险金嘛啊，保险金是他也是因为一级残疾，是为那个政府能给他代缴那个养老金嘛，因为安宁老师咨询那个下线那个残联，不明，人家说国家他的国家政策就是。一残疾的就给他一级残疾，就是代缴那个养老保险金嘛。是吗？
1: 您说这个政策是吧？是这样的，你是一直没有享受这个政策是吗？
3: 哎，没，我跟你说，我现在都领上了嘛，不是60多岁就领上那个
1: 养老金是吧？
3: 养老金，65岁不是还叫那个。还叫那个补充保险金，我就交了两费嘛，交两费，我就没想出那个国家那个政策，那个政府给我交，我现在我诉求就是的那个，不知道政府给我交全没有，我也有残疾证的。
1: 哦，你有残疾证，你是几级啊？
3: 我是一级。
1: 啊，好嘞，行，是这样的，我们导播跟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就是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再从这个法律角度上来给你解答一下，好不好？
3: 跟你说呢，我爱人是个聋哑，也是一级残疾，都有残疾证，他这虚岁是75，送的，我收住的。
1: 好嘞，行，李女士是这样，我听明白了，我们先让这个核心的这个参保的工作人员解释一下，看看这个政策好不好？
3: 说清楚，还没跟你说清楚，我现在我不是吃低保吗？我有低保吗？我也不知道政府给我代缴不代缴。
1: 行，我知道嘛，咱们这个疑问先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这个解答的政策嘛，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咱们的工作人员核心这边的是吧？
4: 是的，你说。
1: 刚才这个李女士这个问题您听了吗？
4: 啊，我听了。
1: 她问的是她现在就是之前国家对残疾人有这个代缴的这个政策是吗？
4: 对，有。
1: 然后她说她没有享受到。
4: 没享受到。那您方便给我说一下她的身份证吗？我在系统里面给她查一下。
1: 李女士。

0: 没有，那个，我想也见，我也不知道那个和。
1: 林女士是这样的，您先把你免提关掉，要不然影响通话，好吗？
0: 啊，那就，
1: 对，你把你免提关掉啊。
0: 现在
1: 好。
0: 关好一些吗？
1: 没有好一些。然后你是没有享受到吗？是吧？
0: 现在好一些吗？
1: 啊，可以了，可以了。你跟这个工作人员
0: 免提
1: 交流
0: 关
1: 一
0: 掉，
1: 下。
0: 那个声音很紧嘛，就是快点。
1: 你没有享受到，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问了说，先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他能帮你查一
0: 你
1: 下。
0: 跟我说嘛，我现在一开始叫的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就是说我应该叫，就是我在那都叫了，该叫都叫了，怎么那些都我那个我和爱人都叫了，现
2: 那个，
0: 在不正常，
1: 你稍等一下，
0: 我
1: 李女
0: 出
1: 士，
0: 去就是
1: 李女士，你
0: 想给我
1: 先不
0: 的
1: 要
0: 事
1: 说，
0: 的那些
1: 李女士。
0: 叫的那些退回来嘛。
1: 李女士，你先不要说，你先安静一下，你先听工作人员问你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2: 你好，就是说他有没有享受这个国家的残疾人的养老保险补贴的话，首先第一点，残疾人的名单里面有没有他？是残联给我们递交名单，这个名单里面有他的话，然后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个补贴，政府就给他进行补贴。残联名单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就证明这个人他不符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会给他进行补贴。
1: 哦，对，它是有
2: 是
1: 一
2: 这
1: 个
2: 样的，
1: 有一个这个门槛的是吧？
2: 对，他有门槛，就是说残联会给我们提供名单，如果是低保户的话，是民政局给我们提供名单。名单里面有，那我们就会给他申请这个政府补贴。如果名单里没有，那就是没有了。
1: 哦，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哪些条件不符合是吧？
2: 对，
1: 行。
2: 符不符合是人家残联来定。
1: 哦，
2: 然后我们
1: 明白
2: 这边的
1: 了。
2: 话，按正常来说，二级残疾以上，人家残联，这边一般都会给俺政府代交。
1: 对。
2: 啊，
0: 我是，
2: 然后
0: 我是一
2: 他
0: 级
2: 们说他已经领开钱了。
1: 对。
2: 假如说这个他也报不出他的身份证号，我也查不出来。如果说，系统里面有他的话，这个钱是不能退的啊，
1: 哦，
2: 因为你的补贴里面如果有，然后你也正常也交了，
1: 对，
2: 然后你的待遇已经核定出来了，证明你的账户，他是给你算账户总金额来算你的待遇，你已经领开钱了，那肯定是不能退的。一旦要退出的话，就相当于给这个人做了一个注销业务，注销的话就相当于他销户了，这个养老保险系统里面就没有他了。
1: 我明白什么意思了，所以得先查一下，就是看他到底就是国家有没有给他代缴，他符合不符合这政策是吧？他是
2: 如果
1: 代
2: 系统
1: 缴
2: 里
1: 了
2: 面，
1: 他自己不知道，还是说就没符合这个政策？
2: 他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可以通过系统给他具体到，代交到哪一年给他代交的。
1: 哦，我明白什么意思了。能行是这样的，就是李女士她现在就是盲人嘛，她要是报这个身份证号的话，需要一点时间。那私底下的时候，我们把她的电话给你，然后你帮忙她来查询一下，可以吗？
2: 行，好，可以，可以。
1: 啊，好嘞，好嘞，稍后
2: 好
1: 联
2: 嘞。
1: 系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嘞，行，好，
2: 好的，
1: 就这样，好，感谢
2: 那就这样，那再见吧，再见，
1: 好
2: 不客气，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我，
1: 好，李女
0: 律师，
1: 士，李女士是这样
0: 你
1: 的，
0: 听我跟你说，你是我知道你是律师，帮我办啊，帮你办。
1: 对，
0: 我
1: 是。
0: 知道你是听这个节目可好呢，我每天都听，每天都听这个
1: 好，
0: 节
1: 谢
0: 目。
1: 谢啊。
0: 残疾，我有残疾证，残联每月给我补充那个。就是那个，我是残疾证，那个残疾给我补充不到是150，就是那个残联给我补贴。
1: 对，
0: 那个我就是咨询一下，问一下，如果能给我退回来，残也行，退不回来也行，我就是问一下。
1: 就是问一下这个政策是吧？刚才这个工作
0: 你
1: 人
0: 看
1: 员已
0: 国
1: 经
0: 家一个政策
1: 解释
0: 嘛，
1: 了，
0: 我
1: 是这
0: 现
1: 样，
0: 在才知道嘛。
1: 行
0: 我
1: 嘞。
0: 今天早上才听那个下线那个朋友咨询一下那个安宁老师，就是国家政策去这个免费给残疾人代缴，就是
1: 对。
0: 政府给一下残疾人代缴这个养老保险金啊。我
1: 对。
0: 现在才知道，我这么多少年我就不知道，我也没有收音机。才买下一个收音机，我每天都听他的，他这个节目可办的可好，越办越好。
1: 好嘞，谢谢李女士，是这样的，一会儿呢，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你，帮你查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缴，然后符合不符合条件，心里面也有个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孙律师呢，我们之前也跟他沟通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保险，比如说咱们就是国家假如说也给你代缴了，然后你自己也缴了，就是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不能退费，那为什么不能退？ 费有没有什么样的依据。

0: 孙律师也可以给大家普个法，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孙律师。
1: 对，
2: 其实像刚才李女士所说的，她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条件，有没有发生过就是重复缴纳的情况，我们稍后下线了之后，工作人员跟她联系就能够核实。
0: 对，
1: 我就主要就是交的三费嘛，就是这疾病保险。我还有二级嘛，还有那个补充保险，我都交了。
2: 对，你看你自己，你现在说的是你自己已经缴纳了，那现在就看，如果说是政府在政府方面，你已经享受了这个政策的话，他一定会在你的看来就是他分的是双重缴纳的问题。那我们在假设双重缴纳它都存在的这个前提下，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无论是政策还有实践实务当中的经验，它是没有办法给你退的，因为你所有的程序呢，它都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就是审批流程当中了，而且你的这个社保账户呢，然后资金注持它已经有了，那在实务当中可能给你带来的就是你后续享受的那个费用呢，有可能会以你这个基数作为一个参考，这是其一。其二，关于我们的福利待遇问题福利待遇它一定是有相关政策规定的。你看刚才工作人员也给你解释了，首先你得在一个残联提交的名单上，甚至都不需要说是你直接去那个社保部门去挨家挨户的跑，他们是会统一的，因为您是属于这个残疾人群当中，那么他肯定就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残联会统收入你们的名录信息，然后统一来为你们负责。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福利待遇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国家一经制定，即面向社会全面公布，一经公布公开，我们就会默认为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那至于您自己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它可能会存在实务当中的一个信息差，更何况刚才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实务当中的话，它是根据符合政策性的规定统一上报的。那如果说是您此前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是个人没有申报，或者个人没有申报的话，是属于自身过错，那么这个福利待遇错过的话，他自然就不享受了，没有办，没得补。如果是因为
1: 不知道，
2: 先不说之前不知道，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是今天听了新闻之后才知道的，对，你之前是不知道。好，我现在也告诉你了，国家的政策一经制定、公布、公开，它既然会就会有相应的人群向社会全面的就是宣传，对吧？如果不宣传的话，残联是不会统一提交汇总你们一级二级残疾人的信息，然后再每年的向他们部门提供一个残疾人的名单，然后认为这一群人符合标准，他们也是统一收录的，也不是让你们村你们镇你们县上的所有的残疾人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资料证明去窗口去办的，这是一个一经制定就有相关部门去落实执行，同时政策也是公开宣讲的，这是一个公开性。好，关于自己是何时知道的，它是有一个信息差，这个我刚才也说清楚了，这是个人原因导致没有申报哈，这是这种情况。第二，您自己符合这种情形，如果说您自己就符合这种情形，那么他就是应当享受，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有关部门协调上的疏漏和疏忽，导致了您可能存在重复缴纳呀或者是其他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沟通，看如何补偿，如何弥补这个问题了。明白了吗？就是说
1: 明白了。
2: 对，您看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节目很好，你每天都听，但是刚好是在今天听的时候才了解到了政策。那我换一个，对，那我换一种假设，如果10年前有人听友问的话，那你10年前就知道了，如果今天你刚好没有听的话，10年之后才听到的话，你可能10年之后才知道。所以说是这个政策一经公布的话，它一定会通过多方渠道去宣传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自身是符合一个特殊人群的话，这里其实也是想给各位听友普及一个法律常识，如果我们自身是符合特殊人群，例如我们一开始连线的未成年人，还有您现在所处的情况，您的家人，我们属于残疾人群，还有就是妇女儿童这个特殊需要保护的人群，那我们平常也可以是去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福利待遇、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法律倾向，这个是我们自身公民要去学法，国家会普法，公民也要学法，最后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我们自身需要提高的。
1: 律师，你听我跟你讲，上回我找了身份证记住了，我给念一遍，不知道行不行？
2: 现在念给我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工作人员他退出了。
0: 对，是工作人员他来查，因为刚才也跟你说了，就是我跟工作人员说了一会儿下了节目，让他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你把身份证报给他，让他帮你查询一下，好不好？咱们要找这个要找这个参保这个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帮您查询。
1: 行
0: 啊，我跟他说了一会儿帮您查询一下，就是以后咱们多关注多问这个事儿，以后有什么样的权益的话，咱们也能够及时的享受，好不好？
1: 哎，好，我没有废话，我就是打这个电话，我心里很巧，我不知道我

0: 不用紧张，不用担心。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你，好吗？
1: 对，起码保证您打这个电话能清楚的了解自己手下在不在名单里，不在名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不在，是条件不符合还是疏漏了？
0: 对，
1: 这个你肯定今天能解决。所以接下来的话，人家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你们沟通就行，好吧？
0: 好，一会儿呢给你打电话啊。
2: 哎，
0: 好嘞，你把你身份证号准备好啊。
2: 麻烦你啊。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好嘞，行，
2: 等挂表。
0: 好好，再见。好的，其实呢，作为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他真的很不容易啊。有时候呢，各方渠道，真的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疏漏，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想尽一切的办法，能让大家多渠道了解到更多的这个政策呀，包括这个法律知识啊。
1: 是的，其实这个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虽然我们确实现在的，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可能我在了解法律上来确实是要比大家更容易，或者是更多的关注新出台的政策，或者是对特殊人群的保护。
0: 对，
1: 但是呢，关于一些个福利待遇的，因为我本身如果不符合这个人群，其实我也不会去关注。
0: 对，是的。
1: 那今天这个事情也是给各位听友一个提醒，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自身的权利保障的问题。
0: 对，
1: 同时的话，确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日后能够在一些个对于大家特殊人群的福利待遇政策上能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普法化，可能也会避免这一些情况发生。那说不定呢，这个李女士稍后和这个工作人员一联系，发现可能已经享受了，只是自己享受不自知，或者说是因为虽然我有一级证件，但是有些什么条条框框不符合，那可能就是明白了，能够解决一下他心中的疑惑也是好的。
0: 哎，对，是的，稍后呢，让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个事情啊落实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灯，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好，他说打卡啊，前两天找孙律师咨询房屋抵押的事情，人漂亮，智慧，待人热情亲和，没有一点架子，给孙律师点赞。那可不嘛，那必须啊。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平时私底下呢也是、啊、就是亲戚朋友啊还有一些同事啊问问题的话，就是我经常会推给孙律师，就是经常就是他不管在干什么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帮你解答。而且呢，我觉得孙律师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不给你绕弯子，就是这个事情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的话也会实话跟你说。还有呢，就是解决这件事情能付出多大的代价，值顾不值顾，这个也会跟你说实话。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跟孙律师交流起来呢不费劲儿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我没说错吧？
1: 那当然是没错，一点错没有。而且甚至觉得还说的不太够。
0: 好，你来补充。
1: 那倒大可不必了，没事儿。大家、
0: 哎、其实可以的。
1: 评价是
0: 对，大家是需要就是各位律师来做自我介绍的。大家都批评我了，说我每天做的这个20秒的这个片花不能够完全展示律师。然后有听友就说了，我一直记到现在，说让律师自己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嘛。
1: 对，是的，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认为呢，就是除了我们节目当中的20秒的宣传介绍以外，还有就是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连线回答问题，就是对我们自身最好的一个专业表达。起码大家通过这个栏目能够了解到，我是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对，
1: 啊，我是叫孙思雨。那在这里的话，大家可能有很多线下过来咨询的朋友就会来说到，像这位朋友他确实是来咨询过我一个关于房屋抵押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是做到了给他一针见血来解决你的现状，先指明你问题的关键卡点在哪里。那么针对这个关键卡点，我们要采取的法律措施和法律步骤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此前已经采取过，那你错失了哪些法律途径？有一些个是没有办法去是没有办法再去弥补的，错失了就是错过了。那除此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新的一个救济途径，一个新的道路去选择，来进行一个曲线救国，来弥补？这也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律所的团队的所有的律师在处理大家当事人法律事务的时候一个整体的理念。
0: 对，
1: 我们争取就是让大家在宝贵的时间里得到清晰的解答，同时给大家指出多种的方案。当然这个多种的方案呢会针对不同人而选择，同时也会明确的告诉大家每一种方案它所要支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是关于民事以及行政诉讼当中我们会给到大家的一些个参考的价值。我们一般不会给大家去替大家去做决定，因为在我们多年的职业经验当中，我更倾向的觉得律师认为最好的方案不见得是当事人能够承受的，也乐见其成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结合大家不同人的性格，甚至不同人的经济情况，以及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还是金钱的弥补，还是说是这件事情要彻底了结等等，他

0: 会有不同的诉求来制定不同的诉讼方案。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大家有涉及到相应的刑事犯罪，家里人也有相应刑事犯罪的问题的话，因为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我本人的话主攻的刑事业务会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会根据你的行为去区分罪与非罪，不见得你自认为你自己有罪或者是没罪，法律上就一定是有罪或者是没罪。因为很多家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嫌疑人本身涉嫌刑事犯罪的内容他并不完全清晰，他的信息差是有的。那如果说确实是有非罪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在实务当中就存在着罪与非罪可辩驳的空间，那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权益，要或者说是不起诉，或者是在侦查阶段的话，如果能够最好的化解圆满的句号的话也是可以的，亦或者说是这件事情却它构成了刑事犯罪，那我们看是否符合法律情形当中的从轻或者是减轻的处罚，如果前期我们自己就能够做得很好的话，有这个自首的情形，这是一个法定的减轻情况，后续如果有涉及到其他可以退赔退赃获得被害人谅解等等可以法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家属的情况去进行合理的建议，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建议了，
1: 对，
0: 就不是给你提供几个方案去选的，这个时候是合理的建议。那么家人就会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穷尽他一切的可能性，为了让他的家人能够早点获得人身获得自由，免受这个羁押之苦。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确实你的行为就应当受到严格的惩处，这个刑期确实就是已经是法律上给你最低的，我们也会明确的告诉当事人以及家属，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不管你的行为是故意、无知还是过失。
1: 对，是的。其实呢，听孙律师讲这些呢，其实说实话，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有法律存在，保护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呢，它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又是陌生和高大上的。
2: 对
1: 对，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信息壁垒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什么事儿，它对与否，可能经常是基于我们个人就是普通的认知，和法律还是有一定出入的。你包括呢，刚才孙律师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感触挺深的，就是有时候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错失一些法律的救济途径。
2: 是的，
1: 就像之前呢，有听我打电话说他就是打官司嘛，说这个欠钱的问题已经打赢了。但是当时对方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时候，他不知道有这个可以强制执行的这个手段，所以错失了这个过程了。好多年之后了，对方呢已经被多人起诉，可能已经没有经济能力了，那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比较难办了。
0: 对，是的，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最强在节目当中说的那句谚语，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1: 对，
0: 权力要及时行使。有的时候大家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觉得法律很熟悉，那是因为你设身处地置身在一个法律纠纷或者是犯罪当中，法律事件当中，你会觉得它很熟悉，因为你会去搜索，会去了解，甚至还会去多方渠道的去咨询。当然大家会觉得法律又很陌生，是因为你没有设身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你毫不相关。
1: 是的，
0: 甚至连那一条的本意以及可能违反了之后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都不知道。但诚然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有国家宣传以外，我们有普法，我们自己也得学法，也得知法。
1: 对，
0: 不要求大家人人做到懂法或者懂每一条法律，但是大的方向跟我们自身权益以及跟我们孩子呀，还有跟我们父母，就是跟我们周边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还是要略懂的。因为我们这几年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宣传，还有我们政府所组织的各种的法律宣传服务，以及我看到我们运城也会有那个法律宣传的公交，它都有。
1: 是
0: 的，其实大家对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职工的妇女权益保障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等等都还是比较了解的，不然的话不会有第一位听友说纹身店给未成年人小孩纹纹身，他肯定是违法的。
1: 对，是 的,、
0: 是的，所以这其实也会是一个效果。
1: 没错啊。所以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通过大家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呢，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或者说呢，通过这样的事情啊，能够帮助大家就是不要陷入到这种就是错过法律救济途径的这种难点当中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2。如果说呢大家还有生活当中的任何方面的难办事儿呢，我们的孙律师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努力的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孙思雨律师电台。

0: 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孩子的
5: 诗歌里有四季更迭，有丰饶的物产，更有丰收的喜悦。
7: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8: 300多户村民种植蜜柚，种植面积2000多亩，
9: 收入还是挺好的，一亩地还搞得2000多块钱。
5: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10: 从早上到现在呀，可能一下还是5000多斤鱼，大的有10多斤重。
11: 今年的时候没有长势正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7: 银棉金稻千重秀，丹桂小菊万径香。
12: 油脂棉生产基地的牡丹产呢，达到了500公斤以上。我们要以棉花产业为支柱。
13: 今年种那个油脂西红柿呢，也是啥样啊？这个还好吃，皮薄。今年呢，这一份呢能卖到3万3000。
14: 大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5: 亩产呢最高的可达600公顷，预计今年生产稻米30万公顷。
7: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16: 大棚花卉啊，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
17: 过了腊八之后，一天就出几千盆，腊月20之前几乎陆续就出完了。
5: 喜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品味农耕文化，振兴乡村文明。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希望。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生活当中呢，婚姻家庭、借贷纠纷、担保，还有就是诈骗，就是刑事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孙律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北向老冯婚介说，人造堵车有人管吗？北向三岔路口强制性的安装了护栏，把车呢都堵在了运济线和北向顺德大街的红绿灯，一个镇上堵上好几个红绿灯，我也是醉了。行，这个问题呢我先核实一下，我先问一下好不好，问一下然后再来回复。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后台听友问的问题啊，来看。

0: 看一下小辣椒，他说：“律师您好，咨询下，我工伤加交通事故竞合，停工留薪期，公司全额发了工资，然后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保险停审要求我提交工资流水，我必须上交吗？第二就是流水体现收入它没有减少，会不会直接拿不到误工费呢？”
1: 哦，对，哎，其实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哦，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主张各项费用的时候统一的一个问题。大家都会认为说是误工费是不是一定要实际发生？
0: 要不然呢？
1: 对，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法律上是不是给大家支持的是什么？就是说是误工费，就是因为你此次侵权事故之后，然后给你造成的实际的损失，然后最起码有停发的费用啊。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实践当中又会存在一个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有疑惑？很多人他发生事故之后呢，他没停工，就是正常的，就是还在带伤上班。哎，对，是
0: 带伤
1: 上班。但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带伤上班嘛？至于你是内伤、外伤，伤的明显不明显，咱们再另说。他是带伤上班。好，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身体受到了损害。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位听友他是竞合了，那他有一部分是经过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庭审的时候需要让他提供一定的。误工费，也就是误工费的这个工资标准。
0: 对，
1: 但是呢，它前提能存在提供误工费，一定前面会有一个误工期。如果说这个误工期经过鉴定，我确定了，
0: 对，
1: 那么这就是医学上的鉴定。医学上的鉴定认为你身体受到了这个损伤，机能的恢复是需要这么一段时间的。
0: 对。
1: 这个期限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这个期限当中的费用，它一定会给你补偿，接下来就是补偿的标准了，
0: 对，
1: 好，我们实际上班了，
0: 嗯，
1: 那你其实就没有实际因为这次受伤所造成的这个实际的损失，
0: 嗯，
1: 那国家会有一个最低的标准给你，
0: 啊、哦，还是要给，
1: 对，这就是大家的理解不理。理解不了的地方，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是误工的损失是什么？因为此次事故造成的，给他实际发生的，而且是因为他没有去工作啦，才产生的这个费用，这叫误工，误工耽误你上班。
0: 对，
1: 哎对，但是实践当中确实是有部分群体，像我说的，你自认为你可以带伤上班，或者你自认为你不需要休息，以及医学上认为的我们身体机能恢复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就好像还有一种情形，大家觉得伤的不重。或者说只是就是有的人就是部分的截肢或者是骨折之后治好了，但是以后刮风下雨、天气变化，它都会有隐隐作痛，后部分的费用呢，它是没有办法给你补偿的。
0: 对，
1: 啊，这就是一个大家的常识和法律的规定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由于交通事故这一类型的损伤，就是人损，在人损事件当中，它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鉴定，也就是说，你到底因为这次伤害给你的身体机能造成了多大的损伤，
0: 对，
1: 肉眼识别不了。
0: 嗯，
1: 法官不是医生，他也不清楚，律师也不是也没有具备专业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他也不了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交给专业的鉴定机构，他认为你的护工期、误工、护理和营养，对吧？这几个部分我们给你鉴定出来。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期间，如果你真的是实打实的，就是没有去上班，这部分工资没有收入，然后配上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公司流水发放证明以及公司出的误工证明，这个期间就是没上班。那么你的实打实的这一部分的费用会得到补偿。那如果说是确实没有这部分证据的话，国家会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像误工和像这个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的话，除了我们医疗部分不能够双重赔付，其他是都可以的。还有一部分人会觉得，那他不是获利了吗？一次事故就
0: 是
1: 多重赔偿，还有
0: 这也不是他愿意的呀。谁用这种方式去挣钱获利？
1: 是的，实践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一部分被告会抗辩，说那他都已经挣了很多的钱，小小的一个伤就挣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身体机能的受损可不是金钱能够弥补得了的。所以我们定性的这个款项都是赔偿补偿，没有一个说是就是补足了填平的。
0: 没错啊，我觉得这方面大家不用顾虑，因为呢，就是你受伤的话，那是因为人好好的，咱在谈这个钱的事儿。人如果说受伤特别严重，或者说呢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咱就不说这话了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啊，是的。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山西运城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哎，我是之前我家不就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吗？就是2023年通气的时候呢，我家当时也是装了门了。装了门之后，人家说我这个门不太合规，就是他们天然气的，然后没给通气，就是基于安全的这个考虑没给通气。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护检的，他是过来，他说给他转1800块钱之后就把气就给通开了。但是我当时11月7号给他转了账，然后11月9号的时候，他们公司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发了一个。

0: 公告，
1: 嗯，
0: 就是违规收这个客户的费用，把费用全部退掉，让客户装门来。
1: 啊、
0: 嗯、啊，然后但是我当时他们公司说他们24年一整年都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回访每一个业主和打电话有没有收费，收费的话就给退掉，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接到过这个电话。然后最近户检又把我家的气给停了，
1: 嗯，
0: 啊，然后他们说是如果我能，我有转账记录，他们把转账记录拿上去他们公司要就可以退，
1: 嗯，
0: 啊，然后现在我拿转账记录，他们公司说这个人已经不干了，
1: 嗯，那是人不干了，就没处要这个钱了。
0: 我现在是诉求，要么给我把之前就按你们公司说的把费用退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把这个气给我通开。
1: 啊，你这个门要是不合格的话，那通气肯定也是违规的。关键就是现在，我觉得主要就是看怎么把这个钱要回来。孙律师，是这样吗？
0: 啊，是，对对对。
2: 嗯，对，其实目前来
0: 说，这个还，
2: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机会能要回来。
2: 目前来说，你看，针对刚才您所叙述的这个过程，首先。通气的这个诉求应该是满足不了，因为客观上不符合人家那个通气的标准啦、
0: 啊。
2: 哦、
0: 嗯，是，
2: 所以说这个不行。那至于说是收费的问题，能不能退回来？鉴于公司之前已经发放过一个公告，也就是他们认为有工作人员违规收费，那既然是违规，那一定不是职务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公司不担责，公司不担责，只能找这个行为人去要了。
1: 啊，是这样的，是吗？
2: 他公司发那个通知的时候，一定就是奔着这个法律目的去的。
1: 哦，
2: 对，就是我要广而告之，虽然是我公司的人，但是他这个收费不是我公司授权的。
1: 哦，
2: 我公司也不对，对，我公司也不对他这个授权，就是他这个收费的行为负责。但是我知道了，我要对我内部人员进行惩处，我也愿意，就是帮大家解决、
1: 嗯。
2: 所以你们过来退，如果有人过来退，或者是帮忙安门的话，一定是公司去找这个人去退，或者是公司协调处理的。那在这个实际上的责任人员已经讨，就是已经找不见的情况下，您想要这个款项退给您的话，确实。法律上维权的途径有，但实际上能不能够落实到位的话，这个是一个问号，我觉得风险有点子大。
0: 嗯，
2: 还有就是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张先生，就当时您也看到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公告，就是有说是
0: 我是最近停了气了我才知道那个公告、
2: 哦、
0: 我当时没有知道那个公告、
2: 哦、当时没有知道、
0: 嗯、
2: 最近也是停了气才发现的、
0: 嗯、
2: 哦，我还就
0: 而且我也24年一整年也没有接到过电话。
2: 哦，我还正想说是、
0: 啊、
2: 当时知道就是没有去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到你吗？嗯，
0: 啊，那倒没有，我当时不知道。
2: 嗯，能行、
0: 啊、
2: 那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公司是不是也有监管的责任呢？
2: 那他会有，嗯，每一个公司对于就是工作人员，你说这是他会不会违规干，有没有一些监管疏忽过错的责任？你要这样子硬扣的话，他多多少少都会有，起码他没有进行岗前培训，发生了这个事情没有挨家挨户的去落实等等的。你要是说扣的话，多少都能扣得上。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直接的说，您一开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咱是不合规的，然后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能够达到的嘛，对不对？
0: 啊，那倒也对，这是客观存在。
2: 对，是的，就是、
0: 啊、你当时设计的也是开放。
2: 哎，对，是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身本身也是有过错的，那可能只不过目前来说您要为您自身的这个过错买单的话，就代价就稍微有点大了。如果说是之前或者这个人还在的话，可能我们的损失还能得到弥补的。
0: 啊，
2: 嗯
1: 嗯，对，所以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
1: 嗯，对，对，咱们后面要通气的话，就是安一个合规的门，好不好？要符合条件啊，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后患了啊。
0: 嗯
1: 嗯，
0: 好嘞，
1: 好，再见，嗯。好，这个必须要提醒大家，你现在看到了吗？就是你奔着侥幸心理的话，他一定会有这种风险和隐患在的啊。
2: 嗯，对，其实张先生还是算是比较理性，其实他能够意识到就是自己的行为也会有一定的过错，但是
1: 对
2: 站在张先生的角度，张先生现在的诉求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消费者或者正常的用户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正常的一个诉求。
1: 对，
2: 嗯，那对于他们来说，我们认为确实这个人不干了是不干了，但是公司一定有这个人的，比如说是他的基本信息或者联系方式、家庭住址，那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张先生，方便我们后续维权。
1: 嗯，
2: 哎，这个都是可行的。
1: 对，
2: 就是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一时的侥幸心理，我们要付出的维权成本会稍微大一些了。
1: 对，
2: 嗯，
1: 是的，所以这块呢，还是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是不太明白，就是有这个规定安全上的这个要求，大家就把门安好，然后呢不要存在其他的侥幸心理，其实也是为自己负责任啊。天然气可真不是小事儿啊。
2: 嗯，是的，
1: 因为有时候啊，你不管是通过是其他什么渠道，你不是说不花钱就把这个

0: 事儿给办了，你也得付出。而且后续呢，他经常会有检查，你这不是源源不断的这个隐患和问题吗？所以不要违规啊，也不要违法。来看一下爱如笑靥说，徐你好，孙律师好，冒个小泡，孙律师这次语速慢了也，就是有时候说话快，听不明白我这个愚蠢的学生。
1: 嗯，不，这一定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我尽可能的会调整，因为可能实践当中，因为工作性质呀，或者是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导致语速它会不由自主的会过快。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就是有几次下了节目之后，会有一些就是听友也会给我反馈，也会在我的这个抖音呀，还有其他的会留言，那我会适当的注意，就是大家能听到，今天是有的就放慢了，有的还是控制不住的快，我尽量改正吧。
0: 其实咱们的语速应该都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听友跟我说，说我的语速就是太着急了，太偏快了，但是好像目前来说好像没怎么变化，因为习惯，
1: 对，他会是有一个习惯，但是因为我们要向公众以及听众普及的是专业的法律知识，那如果大家对这条法律知识熟悉的话，我们以就是过快的语速来说，大家能够接受，能够马上反应得到。
0: 对，
1: 如果对这条法律规定不熟悉，或者对这个法律纠纷它就很陌生，那确实是有必要尽可能详细、清晰、准确，而且以大家能够接受的速度、语速来陈述的。毕竟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有一个普法的宣传的。
0: 对，是的，我也检讨，下次呢我也慢一点，让大家听起来更舒服一点。
1: 下次咱俩上节目就给旁边放个纸，慢。
0: 对，
1: 慢，
0: 贴在这一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稍微耽误一下美食秀一点点的时间。这个爱小清秀他说，我想在万荣买个小院，没有房本，只有购房合同，可不可以买？让孙律师解答一下，后续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麻烦？
1: 啊，如果是在万荣想购买一个小院的话，它一定是涉及到这个宅基。那首先你要来看你是不是这个村集体的成员，如果不是村集体的成员的话，你想要买宅基，它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现行的规定的。那这也就是正式决定了为什么你只有合同没有证。
0: 对，
1: 好的，那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合同你盖了房，确实，但是你后续的产权是会有一点纠纷的。如果从严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不建议，但如果你愿意承受相应的风险，后续带来相应的法律纠纷的话，自己也得承受得了。
0: 对，
1: 因为实践当中这种问题它确实存在。
0: 对，是的，我不知道这样讲能明白吗？反正我觉得慎重吧，因为没有产权能够清晰的到你名下的这个房子，真的后续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有隐患啊。
1: 对，是的，如果恰逢签封，就恰逢拆迁，然后还有改制，
0: 对，
1: 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纠纷的话，你的权益一定会受损害。所以这位听友需要了解到的是，自己目前的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以及后果发生之后能否承受得了，以及你是不是要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去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的事儿。
0: 哎，是的。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妮老师，律师习惯成自然，改了，下次呢不会听到这么快的我们了。现在就改，
1: 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下次还会更快。
0: 你看现在已经加速了。好，然后困的就是说，这样的房子我买下不到两年就卖掉了，住着没有安全感，这也是我们听友一个切实的体会。就是刚才这位听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大家这个回答，我觉得慎重一点吧，就是为了没有后患的情况下还是慎重一点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2，那我们已经耽误美食秀好几分钟时间了，非常的抱歉啊。稍后呢大家来听嘉宾老师带来的美食秀。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

0: 红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这个夏天的尾巴怎么那么热呢？或者说夏天已经很牵强了啊，已经是进入到秋天了。那这个秋老虎，秋老虎好像有点牵强啊，再过几天才是秋老虎。怎么都得等到九月左右的时候才是秋老虎吧，对吧？现在你就秋老虎了。只有我的思念和喜欢而热的季节，这个二不砍季节，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季节，怎么还是有稍微有些热呢？其实大家如果热的话还是要开空调啊、第一不要自己去扛热气，第二呢就是不要开电扇，电扇对人体的伤害我觉得比空调要多得多，它在吹你。我真的见到过很多人被吹的面瘫，他觉得电扇好啊，空调你那个太凉了啊，电扇好啊，吹着就行了，在吹着你啊，口鼻歪斜怎么办？我真的见到过好多口鼻歪斜的。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小朋友，他那个左边脸就不会动，右边脸会动。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你这孩子这表情你最近发现了没有？有点不对劲儿呀。啊，他说是吗？哎呀，就是啊。然后找那个中医去扎针才扎好了。后来和我交流，就因为孩子老是在车上嘛，他们觉得空调对孩子的伤害很大，就老开窗老开窗老开窗老开窗，孩子老坐那个位子老坐那个位子，最后呢就是开窗了之后把他那边脸就给他吹面瘫了。这是真实的事儿，不是我编的啊，朋友们。好歹你坐的那个车的时候，是不是你左边坐坐右边坐坐嘛，你还能就是紧着一边吹呀、你两边都吹，这不是也平衡一些吗？低调来了，嘉宾老师中午好，眼睛一闭一张就11:20了，你怎么打了个盹这么长时间呢？年龄大了是不是？眼睛一闭一睁，年龄再大点到90多100岁的时候啊，眼睛一闭一睁，这辈子就结束了。

0: 昨天呢是七夕啊、好多人都和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一起出去过，是吧？昨天有个特别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回家就给家人嘛，是吗，做了火锅啊、去买了一捧花，很漂亮很素雅的一捧花，这不就那个上车了吗？我家小姑娘啊，大班马上升一年级的孩子，你为什么要买花呢？我说给妈妈买的呀，这不是七夕节？七夕是什么节？我说七夕是情人节呀，情人是什么意思？顿时呢让我就觉得不好开口了，有点害羞了，但是呢又想给孩子做一个正确的引导，我说情人就是你爱的人呢、那你只爱妈妈吗？我说不是，情人就是男朋友女朋友，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哦，那为什么我没有收到花？我说你还小，他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某某某，名字有名有姓的，都把我笑的呀。然后我就说，那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送花，他什么都不会，他每天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还批评他，他写作业也慢，算术也不行，他哪有钱去买花呀。昨天你们都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收到花？有没有收到礼物吧？你像我们这种啊，就买花就是因为囊中羞涩啊，买不起礼物的就买花就行了，对吧？现在呢物价涨的，那金子涨的，是不是你买不起呀、你原来吧买个什么金戒指呀，金手镯啊、一年买一次还能接受得了，现在呢太贵了，黄金的价格上来之后，我们都不好，男士啊都不好意思再去逛金店了。很多朋友说这不降价了吗？降价了，那瘦死骆驼比马大呀，人家已经长得很高了。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起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互动了。
1: 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

0: 耻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0: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不凡呢说，嘉宾老师中午好，打卡打卡。你好你好，汉下低调说别提七夕了，昨天美美的吵了一架啊，从来没有这么酣畅淋漓，一个字爽。你在你们家地位也是起来了啊，敢在七夕节这样的节日去吵架。我跟你说，我现在在我们家啊，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猫咪，别说在重要的节点，就是在平常，我都是言听计从，让我干嘛我干嘛，让我晒衣服我必须马上晒衣服，人家一辅导作业我必须马上去做饭，就那辅导了一天辅导不明白，到了最后的时候把我拉出来垫背，我不管了不管了，管不了了，来你把这个作业给他弄完啊，以后你就跟你爸让他给你弄，那白天我那饭都白做了。哎，我听一下不凡讲怎么讲。
1: 嘉宾嘉宾嘉宾，刚才那哥们是不是喝了？
0: 他说什么？
1: 嘉宾嘉宾嘉宾，刚才那哥们是不是喝了？不知不觉，
0: 整个世界去家里的出现。这哥们讲话真的是把我都吓一跳啊！这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要想参与进来，还得先检查一下精神有没有问题。很亢奋的，很有网感的。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个电影吧，这部电影叫《龙餐馆》。昨天我媳妇带着孩子们去看了，邀请我去看的时候我又拒绝了。啊，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们去看不是让我去看电影的，就是让我去看孩子，去解决矛盾，对不对？然后出去之后呢，冷不丁的就会产生矛盾。要想就是不得罪啊，两口子之间不产生矛盾，就是基本上除了必须在家里的这个时间咱们在一起以外，在外面基本上不要相遇啊。他们看那个龙餐馆了，回来之后大概给我讲了讲，一个湖南人在湖南生活了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吃湘菜左宗棠鸡，而一个美国人呢，一辈子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眼中的湘菜甚至中餐代表就是这道酸甜可口的左宗棠鸡，就是这个桥段里面的桥段啊。中餐出走半生归来，怎么亲妈都不认识了呢？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啊，前往中东打工的中国厨师徐福，沈腾演的啊，在试菜的时候就明确跟老板说了，他坚决不做左宗棠鸡。李鸿章还有这李鸿章杂碎，这也是一道菜啊，这种不正宗的中餐。一涉及到吃呢，多数中国人呢就忽然有了精神洁癖了啊，魔改中餐者。虽远必究，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左宗棠鸡风行海外数十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中餐出海到底都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朋友们啊？在这个桥段当中啊，厨师徐福远赴中东打工去了，靠一手这个厨艺啊是挣钱还债啊，这几乎就是早期中国移民的缩影，把时间拉回到100多年前啊，大批华工出国

口家乡菜就是劳作之余最好的慰藉了。那么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随着淘金热、铁路建设还有海外贸易的发展呢，大量中国人自愿或者被迫前往北美、东南亚等地谋生，其中呢，来自广东珠三角的移民就是这股出海潮的主力了。这些移民呢，大多呀是从事繁重的一些体力劳动的，但是呢，大家独身在外，是不是就想吃到一顿中餐？那么中餐这个时候也就在那出现了，有很多的中餐馆。什么菜从中国能够走出去呢？完全取决于什么人从中国走出去。放眼海外啊，各地历史悠久的中餐馆或者是中式小吃都是广东的基因啊。如果去到东南亚，还可能会看到什么炒桂雕啊。桂雕是就是裸条，就是那个果条啊，广东的那个果子果条，炒桂雕啊。华人进入到美国已经是近一个世纪了啊，但是全美的中餐馆只有三家不是粤菜的，剩下都是以粤菜为主的。随着更多的中国人漂洋过海，那么川菜、鲁菜、湘菜很多的菜系也都走出中国了，让外国人恍然意识到中餐的味道似乎呢比印象当中更加丰富。

0: 美国中餐馆扬州楼啊，不仅是开始提供川湘菜，还郑重的打出广告，上面最醒目的就是三个字：热辣热辣热辣。我在想是谁，就有了辣的。其实老外不怎么吃辣，是吧？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四川人陈建民在日本东京就开了第一家的四川饭店，后来呢又开办了料理学堂，24年间呢培养出了1.5万名毕业生，让川菜在日本成为了最具人气的中餐馆。这个还是好厉害的，我觉得真的就像有些朋友说到的一样啊，中国人很厉害啊，很聪明，走到哪儿都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就是铺在哪儿啊，像华人街啊什么的啊，很厉害。有一天中餐会不会就是统一全世界呀？因为大家吃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餐之后，最后发现中餐才是他们的最爱呀。
1: 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

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这个中餐啊，在全世界各地，我觉得受欢迎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一个朋友啊，在越南开了一家火锅店，据说呢生意非常好，每天排队吃。

越南人虽然这个人均收入并不高啊，每个月可能人均就是2000来块钱人民币吧，但是呢他们愿意把这些钱全部吃掉，就是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

韩国取得先发优势的应该是鲁菜。1907年的时候呢，山东人于锡光在仁川建立了山东会馆，向码头工来售卖炸酱面。这种便宜顶饱的食物很快呢也受到了韩国人的欢迎，一直到今天仍是韩式中餐的招牌菜，炸酱面。东南亚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呢也都是有这个中餐的大多都是什么潮汕啊、闽南呢、到那边去的，也催生了一种菜叫娘惹菜。娘惹菜娘惹菜呢是东南亚的特色菜系，由华人移民与马来西亚融合而成的，酸甜辛辣微辣特点的代表菜呢就有那个黑果焖鸡、乌达等，这些我怎么都没有吃过一到中国菜出了国还是中国菜吗？当然它还是中国菜。在《龙餐馆》这个电影当中，徐福和饭店的阿拉伯老板呢有过一番关于要不要适应当地人口味的争论，这几乎是所有海外中餐馆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被视为海外中餐代表的左宗棠鸡，它的发明人彭长贵就是正经名师的高徒他的师傅也曾经是江南都督谭都督的家厨这道菜呢其实和左宗棠本人是毫无关系的，一开始呢就带着适应外国人口味的需求。日后的这个彭长贵到了美国创业左宗棠鸡开始风靡美国，传播一次就改造一次，变得越来越甜，最后连彭长贵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现在的菜真的在国外的一些菜不正宗，就不正宗在这儿。它的传承人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

美国的中餐馆里头常见的幸运饼干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薄脆饼干啊，塞着一张写有祝福或者是幸运数字的纸条，打开盲盒的美国人呢，一些幸运的东方神秘的这种宿命感就出现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种中餐的传统的，多少啊会有一些困惑。要真往这个食物里头塞一些纸条啊，清朝末年的人倒是会写陈胜王。当然塞纸条这个好像好多月饼里头也塞纸条对吧，就原来也是带出消息的嘛。秘鲁炒牛柳，在秘鲁呢这道菜也非常的好吃啊，米饭薯条炒牛肉放在一起像盖饭似的，这也是中餐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流行的就是福建的面食，海南的鸡饭肉骨茶。这个肉骨茶怎么那么像内蒙的，

现在的海外的中餐呢，为什么越来越接近中国人的日常了呢？招牌啊，不是符号，就是龙啊、熊猫啊、红灯笼啊。明厨亮灶来展示翻飞的炒锅。

0: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是卖的食物呢，离中餐还是差距很大的。今天走出去的这些中国饮食呢，已经是少了本土适应化的痕迹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中餐也都加了西餐的元素，不是吗？比如说我们去吃咖喱鸡啊什么的，这个啊，对吧？包括那个关东煮啊，那不觉得它里头那个关东煮那个酱料非常像韩式料理的那个汤底料吗？作家杨绛呀就回忆过啊，早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有件事就让他颇为烦恼啊。买不到好的酱油。90年后呢，在国外随便走进一家麻辣烫店，小料台上啊，国内吃什么，国外吃什么，更多的变化在于周围的人和食物的价格。中国打工人下班之后呢，随便找一家麻辣烫对付一口，相同，搬到海外可能就要排一个小时长队才能吃到。熟悉的东西呢，突然出现在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种熟悉的分量是很大的，是很重的，对不对？就像煎饼果子呀，在美国啊，得排队吃。三餐之于中国人，就像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好好吃饭啊，本身就隐藏着期待生活顺利运转的朴素愿望。好了，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够在国外吃到更多正宗的中餐。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刚刚说这个龙餐馆啊，很多的中餐走向了海外啊，全世界。中餐都走出去了，我怎么还没走出去呢？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还不如一道菜呢。好的，欢迎大家宠儿说109这个公交线路，你直接在网上微信上有小程序去查，很详细的朋友。好的，低调说嘉宾老师说的对呀，距离产生美啊，经验来源于生活，那是有时候啊，夫妻俩也不要贴得那么近，你知道吗？啊，距离产生美，这都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啊，日子才能过得更加的和谐稳定。好的，在运城啊，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我觉得运城是山西所有美食当中啊，独树一帜的，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运城的美食，一个大同的美食啊，太原的都还是可圈可点的，剩下的地方好像都是美食荒漠了。长治的还行吧。剩下的真的是美食荒漠啊！就比如我们老家晋城，晋城人轻松吃散饭，肉丸、方便面、荷包蛋，荒漠不荒漠？方便面、荷包蛋，这不都是很不营养的，对不对？就荷包蛋还有点营养，就打小的时候我们都说很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嘛。哎呀，来上一碗刀削面，来上一碗这个面啊，炖肉合了，酸菜肉丝，以淀粉为主食，对不对？这不也是就是现在饮食结构当中不太健康的一种吗？别的地方都是这些，在运城还好啊，起码大盘鸡啊里头还有很多的鸡块，是不是？不是以吃面为主的。所以在我们运城的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美食。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讲过，在稷山某一个村里头，人家还过什么吃嘴日、吃嘴节，主要吃羊肉啊。是运城的羊肉不错啊，羊肉糊馍、羊汤都好喝。外地来的朋友如果想吃的话，可以到中银大道有一家孙。

老二羊肉泡馍，是底张羊肉泡啊。市区里头空调开着啊，到里头呢有包间有卡座啊，明厨亮灶，他们在里面炒菜呀、羊肉啊都能看得很清楚。点上几个小菜是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前两天有位博主来到运城呢，真的是吃啊喝呀玩呀都觉得运城特别好，就发了几条抖的那个抖音啊，也受到了我们运城文旅的关注了。说的一点都没错，咱们这的美食呢就是这样。大家伙儿去他们家呢，点个炝羊肚，点个烧羊血啊，再点个臭豆腐，这我建议的啊，一定要点的啊。再来个干拌羊肉啊，再来几碗清汤，再来几个饼子。两三个人啊，花100块钱左右，人均消费30块钱左右，吃的满满登登，特色啥的都有了啊。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啊，再翻过一条街到福同会去点一下，去买一些他们家的点心回去馈赠亲友。点心当中呢，像现在卖的最火热的就是蛋月烧了，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中秋节他们家的月饼一定是大卖的，在全省各地都能看到他们家的牌子。那么这个蛋月烧呢，是面包的那种感觉的饼皮，就蛋糕吧，不是面包啊，蛋糕的外层啊，里头呢裹着这个枣泥馅是吧，吃起来呢又香甜，由于小时候的味道像吃那种鸡蛋糕似的好吃。山西才有这个啊，别的地方都没有，这叫蛋月烧。他们家呢还有状元饼，如果家里的孩子这次考得特别好啊，也没有办这个很盛大的什么什么升学宴是不是，并且也不提倡办升学宴啊、那么就买一些这种状元饼送给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份喜悦就行了。因为现在本科生也都不好找工作，所以呢现在好像升学宴办的人并不多了啊。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符。

0: 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花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北京时间的12:1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小雨转晴。

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讲一场秋雨一场寒了。在晚上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出去啊，就感觉到这个秋意很浓了。

说一下我们云广乐享韩国游啊，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啊，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满员立刻封团啊，我们将会到达的是首尔，就韩国首尔，안녕하세요，啊，这个马西达，还有什么阿福基，看韩剧留下的病根啊，治不了了。好的，这个六天的行程啊，一个人3680，109的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到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啊，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的首尔塔啊，随手拍出大片，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啊，还有这个三八线啊，看一下山河与和平的力量。那这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们是一个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出游团，我们的主播会陪着您一起去。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星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回款裤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走完。

0: 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是我说啊，真的奉劝大家呢，不要把钱啊看得那么重，毕竟在我眼中，钱不过就是命而已嘛。有人就问了，说为啥一上班就精神萎靡呀？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回答，因为强行为领导逆天改命，遭到了反噬。以前啊，觉得最有气势的一句话叫做你来呀，你来呀，你过来呀。现在呀，我觉得我发现了一句新的很有气势的话，就是那一句等我发工资了。当打工人说出等我发工资这种话呀，就好像自己要东山再起了一样。当然啊，今天呢是星期四，都说星期四呢是一周当中啊比较轻松的一天，因为有期待呀。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周天了吗？又要过周末了，所以说周四它其实还很有期待的一天啊。对我而言呢，现在每天呀活着就很厉害了，其他很多事情我都不在意了。就像这一周的前两天，我们一个同事啊在群里呢吐槽领导了。哎呦，你说本来是私聊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发着发着发大群了，结果反应过来之后啊也撤回不了了，怎么办呀？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我的名字，头像也换成了我的头像。没关系，又火了一天，我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最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呢浑浑噩噩的，经常办一些摸不着头脑的事儿。你像今天早上逛超市去了，起床嘛想着去超市买点吃的喝的，赶着个早新鲜，结果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呀也没啥买的，挺尴尬的。啊，出门的时候人家左看看右看看，那我为了缓解尴尬，我当时呢我就跟人说了一句，说我没啥想偷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没啥想买的。哎呦，于是乎我就在那一排收银员注视的目光当中走出了超市，我觉得我背后

火跟火烧似的，好担心他们把我的画像视频然后截图下来，在员工大会上的时候说重点关注这个人。他很嚣张，他今天公然宣誓我们超市没有什么他想偷的。现在呢，大家都在追求幸福，真的这么多年呀，我算是明白了，最高级别的幸福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出现，一切都安静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平静的生活真的是很无聊啊，总想在生活当中激起一点波澜，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平静真的就是最高级别的幸福了。

0: 北京时间的12:40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哎，我听说银行卡的那个额度啊，好像不是无限的，它就是你存钱额度的话，好像最多只能存多少钱来着？总之就是有上限吧，好像是9999999999.99元，9999999999999.99元。所以呢，我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存钱的时候呢，要注意千万不要超过这个上限，不然的话就存不进去了。有位朋友就说了，大鱼儿啊，你得先有那么多钱呀。看这话说的，长大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很多问题不是知道了答案，就是不在乎答案是什么了，就我根本不在意这些，你知道吗？
1: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

0: 道，狮子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悦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星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星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2:50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我真的要跟大家来提一个新词儿了。这个词儿啊，是我这一周在跟一个设计师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挺诧异。这个词儿呢叫做是我话。什么叫是我话呢？是啊。

合适的是我，就是自己，适合自己，对，适合自己，适合自己这样一个风格来做设计。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好像也不再一味的去追求样板间一样的这种装修设计了，更多的是怎么样让我自己过得舒服，我就怎么样去设计。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最容易踩坑的卫生间开始哈。现在呀，大家在装卫生间的时候，你也发现不是能洗手、能洗澡、能上厕所就行的装法了，很多设计呢也在悄悄的进化了一轮。你像我跟人家聊完之后回家再看我家卫生间，我就觉得落伍了，要升级了。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侍女化的四分离设计。刚才我们说到了侍我化，那这个叫侍女化，适合女性化的这种四分离设计。什么意思呢？以前啊，咱们总说卫生间做个干湿分离就够了，马桶、浴室、洗脸台混在一起。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装修啊，它呢是功能独立的三分离或者是四分离，洗手区、马桶区、淋浴区、洗衣区完全独立啊。不是说大卫生间才需要这样的配置，实际上呢，如果说你们家的卫生间只有4平米的空间，只要是规划好了也是可以来做的哈。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三分离四分离设计的好处和一些要点吧。首先一点，早上赶上班上学，就不会出现一个人上厕所其他人功能全都用不了的情况。分区之后呢，各区互不干扰。再一个，水汽隔绝在市区，那除了浴室外的其他功能区呢，都能够保持干爽，护肤品啊、浴巾啊、毛巾、牙刷、牙杯也能更干净更卫生。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水呢最适合滋养细菌了，那么长期的你像我们的毛巾、浴巾、牙膏、牙刷、牙杯处在这种潮湿的空气当中的话，那细菌会越来越多。你别说我拿水天天去冲，冲完了以后呢，那你长期导致在这样高湿度的空间，它还是会滋生的，冲是冲不干净的，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浴室外啊，有专门放脏衣服、次净衣的这样一个地方，洗完澡出来护肤、吹头发，是这个睡衣的更换，是能够完全满足女孩子的这些需求的。那第四点呢，就是洗漱台做一个镜柜，而且是要带着美妆镜、补光灯的装灯，然后化妆呢也不用凑到镜子跟前的那一种。我记得以前化妆啊，真的是要把脸贴到镜子上去化，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因为美妆镜的话它是有一个放大功能的。最后呢，就是镜柜里外啊都留着插座，这个插座怎么样呢？可以给卷发棒，可以给电动牙刷充电，可以给吹风机充电，而且呢不用再去扯插线板了，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种方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侍女化设计。那第二点呢，就是浴室墙面大规格瓷砖进行通铺。为什么要这样哈？卫生间用小瓷砖贴墙面的话呢，你会发现缝隙就会很多，时间长了，在卫生间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想你要天天洗澡啊，潮湿，你就算再去打干它，墙面上难免还会是留有水渍，时间久了，尤其是像在我们运城这样的地方，水质偏硬，对吧？美缝发霉发黑，清洁真的很费劲儿，包括呢就是墙面很容易滋生一些黄黄的水垢。现在啊都流行600×1200的这种大规格瓷砖，墙地通铺，再配上一个铜色的美缝，视觉上呢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缝隙，整个空间啊瞬间就会大一倍。关键是什么呢？好打理，没有那么多缝隙就不容易藏污纳垢，洗完澡刮板一刮就干净了。那再配一个防堵的地漏芯儿，洗澡的时候掉下来的头发在下水口就会顺着水流卷成一团儿，清理的时候呢直接拿起来扔掉就行了，你再也不用在地漏那儿啊一边洗澡一边抠头发，一边洗澡一边抠头发了，方便了很多。第三个也是现在卫生间特别流行的一个装法，就是下沉式的无边框淋浴区。很多家庭呢最早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他会在卫生间设计加一个挡水条，凸起来好几公分，说实在的能隔绝水区。

0: 嘛，我觉得也还行吧，但是呢每次洗澡你都得小心翼翼的抬脚，你生怕得绊到了，对不对？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情况之下，那挡水条和地面接缝的地方它还是会发霉，积攒的脏东西呢黑乎乎的，三五天就得刷，关键是刷不干净啊。所以呢现在的年轻人啊，大部分他直接去做下沉式的淋浴区，淋浴区地面呢整体下沉个2到3公分，地面坡度朝向地漏，排水就会变得很顺畅，完全不用再去装挡水条了，就少了一个工序，就别看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挡水条，就会减少很多你的日常工作量。它的优点呢，就是地面没有凸起，视觉会简洁统一，再加上3厘米下沉高度，加上一个坡度排水，它不会积水溢水，没有门槛，进出也安全，没有接缝死角，清洁也会更方便。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 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蛮感兴趣的啊，好多朋友都在聊到了这个话题。其实我真觉得卫生间可重要了，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在意卫生间的人。你像每次出去外面住，我第一个一定要干的事情就是进到卫生间里面去看一下，像宾馆呀、旅馆啊、酒店呢，我必须得去卫生间先看一眼。卫生间如果是干爽的、干燥的、洁净的、没有异味的，我就觉得可以能住。你就甭管它的设施多简陋，它只要呢就是明亮一些，然后干燥的、没有异味的，我就觉得非常的舒适就可以了。就哪怕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附加服务都可以，就将就一晚上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酒店，我之前真的在外地啊住过一个大酒店，一晚上的这个门市价还不便宜呢，300多块钱，将近400了。但是呢进去了之后，卫生间真的是有点像很老很老的那种酒店卫生间，然后呢黄黄的光，地上脏兮兮的，门也是那种枣红色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的房间装修的还可以，反正就是那种蛮老的嘛，服务也还行，但是那个卫生间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当天就退房了。就是我不住了，我要走，就是那种我大半夜的开着车在路上找酒店。所以我这个人真的是对这个卫生间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当一个家的卫生间它只要是做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那这个家的整体也不会太差。就像很多朋友说跟大鱼儿一样也很在意卫生间，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每个人的点可能不一样，好多人就觉得哎呀无所谓，就上个厕所而已嘛。但是我真觉得不一样，尤其是自己家里面的卫生间。你像我们家呢，就是我父母的家哈，专门因为家里面的卫生间做了一次大的改造，整体大的改造，所以就足以证明啊，就很多人对卫生间是蛮在意的。你就像以前啊装修卫生间大多呢都是落地的浴室柜底下的缝隙，然后积灰积水藏头发，时间久了还会发臭，每次打扫的时候呢拖布又伸不进去，手还够不着。现在啊年轻人呢都直接去做悬浮浴柜了，底部悬空上10几公分，方便打扫卫生，拖地的时候呢拖把一带就干净了。下水管呢去做墙排，把管子藏到墙里，视觉上也干净，彻底呢就告别死角了。洗漱台再配一个机械臂的水龙头，能上下调高度，360度的去旋转，洗头洗脸特别方便。你像有一些男同志啊，他们呢就需要早上洗头，但是呢又不想洗澡怎么办呀？他们可能就在洗脸的时候顺手把这个头啊放到台盆上就冲一下，但是有的台盆它固定啊，抬头低头的时候呢那个水龙头老磕脑袋，现在就有这种机械手臂了。我真的是觉得啊，人民需要什么厂家就制造什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之外呢还有漱口。我之前呢就看我闺蜜家呀，她的小孩老是不爱刷牙，那闺蜜怎么办呢，就买了一个这种机械水龙头，漱口啊能够直接往上喷水，漱口杯都省了，小孩呢就冲玩这个天天都好好刷牙了。包括现在呢智能科技啊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卫生间现在的黑科技呢也很多，能够大大的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智能马桶了，这个真的不用多解释，冬天坐圈是暖的，不用冻的一个机灵，泡沫盾的功能呢上厕所还不用担心水花溅屁股，还能够隔臭，旋流冲水静音还干净。最开始的时候啊我老觉得智能马桶是一个很鸡肋的东西，但当我们家自己安上智能马桶之后呢，我就发现果然是不一样的。就当然了我是觉得说啊有一些智能马桶带什么听歌功能，带语音遥控功能，这对我来讲不需要啊，就这种附加功能，这种无用的附加功能是真的不需要。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圈加热呀，泡沫盾呐、包括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对我们生活有实质性帮助的。说句实在的啊，装了那个智能马桶之后，我觉得很多男士

都愿意坐着上厕所了。还一个呢，是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装啊，叫做卫生间专用空调。有没有那种夏天一上厕所就一身汗，冬天洗澡又冻得哆嗦，穿衣服的时候呢冷得打颤的这种？可以装一个小功率的专用空调，洗澡前呢开暖风，夏天呢吹冷风，舒适真的不止一点点。当然了，有一些再高规格一点，它还带除湿的功能，洗完澡打开半个小时，地面就全干了。梅雨季节呢，像南方啊，也不容易有发霉的异味。接下来也是这一二年刚刚流行起来的一个叫做嵌入式的内衣洗衣机。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觉得家里面的台盆下面那个柜子哈，功能不是很大，人家有专门的另外的储物区，他就把这个嵌入式的内衣洗衣机啊嵌在浴室柜底下，专门洗内衣内裤，还不用手搓，也不用和外衣混洗，干净省事儿，动线呢还特别的顺。你就想每天洗澡之前呢上个厕所，把这个东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洗完澡之后呢它就干掉了，一晾很是方便哈。

一种当下很多人喜欢做的设计就是卫生间铺设地暖。瓷砖啊本身就凉，再加上卫生间潮湿，冬天上卫生间呢，凉意就会从脚底儿窜到头顶上去，别说小孩不愿意上厕所，很多大人也是能憋就憋啊。所以说现在呢，很多家庭直接给卫生间也铺上了地暖，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冬天呢，你晚上上厕所它也是暖乎乎的，而且地暖散出来的热量呢，还能够慢慢的烘干地面的潮气，不容易发霉反味儿。不过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卫生间铺地暖之前呢，一定要先做一层防水，回填完再做一层防水，别等漏水，那就麻烦大了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13:16啊，你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

我刚才一直在看好多朋友们的留言，我真的也是看到了不少朋友哈，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些他们家的设计啊，就这种是我画的设计。哎，我真觉得大家真的还蛮有心意的哈。我印象当中，你比如说很多人他们在设计卫生间的时候，都会参照传统卫生间来设计。然后呢，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比较超前的一些设计案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部分听友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三位听友，他们家的设计真的是让我挺意外的。完全就是他说的按照自己家的这种喜好，按照自己家的生活来进行设计的。不过咱们有这位听友啊，就是你家卫生间的确实是大呀，你只有大了你才能做就是这种连排的台盆嘛。这个听友是这样，他给我拍来一张照片，然后说匿名啊，你一看你就肉眼可见他们家的卫生间会很大。他呢就是说家里面啊，人口比较多，老人跟孩子都在啊，那想老人孩子都在，家里面积应该不会小吧。他说其中呢除了家里面的这个客卫之外啊，当然也是给家里人来用的。然后家里面的这个主卫的话呢是这样，专门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台盆，这个台面呢是这样，两个台盆在一侧，两个台盆在一处，然后做了一个超级大的就一整面墙的镜子。然后呢在另外一侧的话呢，他做了一个类似梳妆台的这种设计。然后淋浴区在另外一边，马桶区也做了一个隔离。然后他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大的台盆啊，双台盆的设计。因为家里面的话呢，一方面就是早上上班就不会再打架了，家里两个孩子一人用一个，就不存在打架的情况。因为我看两个孩子呢应该也都是在上学的阶段哈，应该是小学吧，看样子也不大啊，正是每天早上要早起上学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人一个是吧。然后你跟老公呢也能做到一人一个。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以前家里只有一个台盆的时候，天天早上起来打架啊，新房子专门做了两个台盆，觉得效率提升了，家庭也和谐了。哎呀，你这关键是什么呢？你这改善真的是叫改善呀。哎，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听友，你们家装的这个灯啊，这个灯的话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就一般设计师的话他们才会给你们做这样的建议，就是清空灯。什么叫清空灯？就是青色的青，天空的空，清空灯，然后再加上一个层次照明。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些卫生间的话呢它没有窗户，白天都得开灯，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就蛮建议大家去装这个清空灯的。咱们这个听友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窗户啊，它呢就可以模拟自然光的效果，跟开了一扇天窗一样，整个空间呢瞬间就会很亮堂很通透，心情都跟着好了。为什么？就是它打开灯之后有一点点像你抬头望到天的那种感觉啊。另外呢除了这个清空灯啊，你卫生间肯定得有一个层次照明，你主灯是要保持整体亮度的，镜前灯化妆刮胡子也都不背光嘛，那镜柜底下装灯带氛围感有了还不至于太刺眼。色温呢就选 4000K 的这种中性光，其实家里面装灯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就是你光的亮度要选多少，色温要选多少，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哎呀我喜欢这个

灯啊，我喜欢那个灯，我想让这儿亮一点，我想让那儿暖一点，不是这样的。太白的灯会让家显得很没有温度，冷冰冰的，也不一定亮到哪儿去。但是太暖的灯的话呢，又会觉得家里面暗暗的，时间久了人会变得很沉闷很压抑。所以色温真的要选对是很关键的，不黄不冷，照出来的卫生间呢才能干净又温馨，它比惨白的白光舒服多了啊。像之前就真的是啊，我跟你讲，咱们一个听友实话，他装修，然后就让我给他推荐，我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和我们节目深度合作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呢，他啊在设计方面真的是很有学问的，之前他在全国都获过奖的这样一个设计师。因为咱们听友呢属于是什么啊，就属于是要求很高但是想法很多，不怕你要求高想法多，就怕你要求高想法多还不听话。这是设计师的原话啊，就是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设计师给了他建议之后呢，他又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所以最大的一个坑前面就不说了啊，在装修阶段出现过一些小的问题，花费都小一些，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全屋的灯上。当时设计师带他去那个卖灯的地方了，给他做了很多的推荐，然后呢比如说什么地方装什么灯，然后怎么样都给他做了推荐，而且呢就是都考虑到他的预算了，就是告诉你这个预算怎么样啊，价格怎么样都全屋的这个灯光设计下来之后呢是什么的价格。然后咱们这位听友呢当时不听话，然后呢就说我再考虑考虑，结果颠回头啊就自己联系装了家里面的灯。当时想的很好，就是我想要这儿亮一点，我想让墙面哪里有什么样的光的造型，是吧，他都跟我有聊过啊，就说这个设计师啊有的时候有点太自我了，大鱼儿你给我推荐这个设计师有点太自我了，但是我也有想法，他得尊重我的想法，毕竟我是客户。然后呢知道最大问题就出现了，装的时候不觉得啊，都觉得哎呀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可开心了。结果装完之后啊问题出现了，就是一到晚上灯一开就是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效果了，他觉得很不舒服了，越看越难受了，怎么办？他又颠回头来说能不能再帮我联系一下那个设计师，然后呢做一个调整。你想灯都已经装好了都买好了怎么办呀？换呗。这个其实也算是他返工当中开销比较大的一笔了，没办法，就是光啊真的很重要。像他跟我说的一句原话，就是自己的想象和人家的专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其实他当时是想做一面光影墙，在用灯筒打到墙上几个造型，这样的话呢又好看又能够保证家有亮度。那灯装到哪儿怎么去装，哎，当时可有想法了，结果没想到做出来之后呢乱七八糟的，他很难受，就和他家里面其他的这个装修啊不在一个调性上。最后呢又不好意思联系设计师，又让我联系啊，设计师呢到家里面重新去给他调整，包括有一些装的灯的地方已经打了眼了，没办法呀，那怎么办，护住呗，返工了啊，花费还挺高的。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啊，光家里面的光选择好了，家庭氛围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今天呢咱们主要说的是卫生间啊，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卫生间凑合，觉得能洗澡能洗漱能上厕所就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大半的日常其实都是要在这样的小空间来完成的。那有一些设计呢是要花大钱的，但是有一些设计，你比如说下沉式的淋浴区，它就只是瓦工阶段你多交代一句的事儿。悬浮浴柜还有墙排是前期定位的问题，那灯光你得要做功课。精装卫生间啊这件事儿，我建议大家呢千万不要凑合，再凑合真的就落伍了。卫生间啊也要去精装，要是我画的卫生间，那入住之后啊舒适的就是你自己咯。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3:25，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

0: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3: 趣班位指南来喽，
4: 一起去旅行，
1: 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5: 啊，真喜欢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6: 刘花，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韩语西的13:36，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狂，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们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大家。那么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可以在今天节目里面签到打卡。来吧，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节目里啊，将会带着各位去到一个南方小城，这个南方小城曾经我对它是抱有满满的期待和向往，但是呢由于工作原因去了一次之后，我突然发现果然还是家乡更好啊。但是我们但凡当我们的脚步踏出家乡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就是放松下来的，就是非常轻松的，而且你会看到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生活状态，你会吃到你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一些美味，你会看到一些在你从小长大的生活环境当中没有见到过的一些生活习惯，我相信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一起来狠狠地期待一下。这里被称为什么？中国最会喝粥的地方，而且呢在这里可能肠粉非常非常的划算，糖水也很划算，重点呢它这里也有一个美食名片叫做生腌，一口生腌可以先掉眉毛了。要论起大家公认的美食王国，那绝对少不了广东，广东好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是有一座小城啊，仍然是无数吃货心中的圣地，好吃程度更比世界美食之都的顺德，连食神蔡澜也对他赞不绝口。只要是去过这儿的美食家啊，都逃不出小城的舌尖诱惑。那据说呢，人间恶霸陈小青多次到这里去觅食，《舌尖上的中国》风味原产地也非常偏爱这座小城，为它的美食疯狂打call了。极致的鲜，食物的本味是小城美食的灵魂所在。对于食物的态度啊，小城可真的是从来不马虎，既注重时令，也注重新鲜度，各种鲜切的猪、牛肉啊，现捞的虾、蟹、鱼。只用最鲜活的，才造就了一番番极致的鲜甜。一口生腌海鲜被誉为潮汕毒药，分分钟啊可以让你吃上瘾。实话讲，我对生腌真的是爱不起来。有没有朋友非常喜欢吃生腌的？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就会把这种活蹦乱跳的海味，短时的腌制一下，然后那种果冻一般晶莹的蟹膏啊。弹滑鲜甜的虾肉啊，还有肥美滑嫩的生蚝，哎呦，据说呢会让人直咂巴嘴，就说天哪，这样的美味人间不可多得，简直是天上人间。但是你满口啊都充盈着麻油的香气啊，甚至这里把牛肉火锅也吃成了非遗，火遍了整个中国。一口吊龙拌，一口牛肉丸，鲜活牛肉从宰杀到上桌不超过6个小时。

0: 肉质严格细分，涮煮精确到秒。凭着这份潮汕牛肉火锅，也是迅速红遍了全国的各大城市了。每每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遍地都是活色生鲜的深夜食堂。宵夜的主角通常是一碗香浓浓稠的白米啊，但是搭配上各种小菜，有生腌白灼，有卤鹅卤猪，有锅气小炒，在窜动的烟火之间抚慰着人们的心灵。哦，据说呢，在这儿啊，你但凡溜达着，早晨的时候你去吃一碗热乎乎的果条，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碗糯叽叽的糯米肠，还有各色的糕果、笋果、鸭母面、功夫茶，哎，就是他们当地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哪儿了吧，也是我们今年在春节的时候带着各位去解锁到了广东的潮州。经常有人说啊，食在广州，味在潮州，同属于好吃的潮汕地区，但是比起汕头，潮州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所以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一下潮州。
1: 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三点四十九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广东潮州，真的实在广州，位在潮州啊。其实呢，他们是同属于好吃的潮汕地区，但是比起汕头，潮州多了一些生活气息。比如说街边林立的小店呐、随意唠嗑的店主啊，就可以让人在想，哇哦，这不就是人间烟火味道，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当我们在八月下旬或者是九月中旬的时候啊，褪去了夏日40摄氏度的酷暑，正是去到潮州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候哦。游客也不那么多了，很多人气超高的老牌美食都不需要再去排队，各色的牛肉火锅、卤鹅、砂锅粥、果条、夜迷、功夫茶，真的很赞啊，听起来。而且啊，那据说呢，九月份去到这个广东这边，咱们运城直飞的机票也没有太贵。那从像一些其他城市，比如说北上广，去到潮汕机票更便宜了。比如说上海，可能200块钱左右就直接到了，非常适合专门的去吃一趟，去感受一下。所以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是个老饕，如果说你是一个吃家，如果说你喜欢用美食来点亮你的生活，如果你想感受到这个世界美味的魅力的话，去吧，就去到潮州去吃个打冷，勾勒出夜幕里的人间烟火。每每当夜幕四合，潮州的街巷啊就热闹起来了。潮州的夜晚是一场打冷的舌尖狂欢。潮州打冷是指大排档里经营的熟食和冷盘，那也是潮汕特有的美食文化了。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夜迷或夜迷档，所有的菜品呢都是明档摆放，你可以站在摊前想吃什么就指什么，然后你落座之后啊，它就会送上桌了，就跟咱这边点凉菜是一模模一样的。打冷的主食通

尝的是一碗香软糯滑的白粥，但是能搭配上上百种菜式啊，主要呢是卤水、生腌、鱼饭、熟食啊，反正每天画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花样去吃，365天，天天都不带丑样的。Hello， 欢迎用心，欢迎直播间我们新到的所有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阿荣，中好队长在啊。昨天呢跟大家小小的请了一个假，因为家里面有点急事，但是还好很多朋友惦念，感谢各位的挂念。我们今天继续用耳朵去旅行，也很开心可以用我的声音继续来陪伴着大家。跟你们说啊，到了这边一定要去吃一下卤水，因为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你说起潮州打冷，就绕不开鲜嫩多汁、一口入味的各色卤水。潮州的卤鹅真的是卤水界的头牌担当，地道的卤鹅会用当地特有的狮子鹅，个头非常的大，肉质特紧实。今年呢，我们到了泉州，到了潮汕，都有机会呢尝到了当地那个所谓的卤鹅，而且啊，那个是狮头鹅。一个卤鹅它是按两称的，据说一个卤鹅你是按年份来进行卤制，年份越高它自然也就越贵，价格也就越高，就跟酒一样。于是乎当时呢，我们有幸尝到了一个3000多一只的鹅头，哇哦，那个鲜香直接渗入到鹅身的每一寸肌理，再淋上那个秘制的卤水。而且那个卤鹅啊，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它是一个拼盘，它可能是有这个鹅翅、鹅胗、哎、鹅心，还有什么鹅头，还有鹅的这个鹅冠，各种各样鹅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总之你一口咬下去哈，满口都是肥甜油润，渗着丝丝卤汁儿，越嚼越香，你最后真的是缩手指了，就比我们这边什么鸭脖呀这种打冷更好吃一些，真的不一样，毕竟它贵呀。那据说呢，在这里不光只有卤鹅哦，那这里还有肥瘦相宜的卤水鸭啊，脆弹可口的卤水鸡杂，软糯浓香的卤猪脚，反正每一口啊都是浓厚醇香的卤香，鲜甜但是回味无穷，真的是无法去抵挡它这样的美味了。生腌，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生腌就是吃不住劲儿，就 get 不到它有啥好吃的，而且那吃的我的当时都有点拉肚子了。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喜欢吃卤鹅吗？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喽。各位稍后见。

0: 运城，这里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各位朋友们，您能说出几个呢？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今天请上的这件文物可厉害了，这是一件春秋时期的文物，1989年出土于运城市闻喜县上郭乡，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的文物，越人手右六轮青铜碗车。名字很长，记不住不要紧，我们先提炼你能明白的信息。六轮，没错，六个轮子，两个大轮子，四个小轮子，每两个小轮子上都有一个伏虎的造型，设计十分生动有趣。青铜是这件文物的材质，那什么是越人呢？越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通过砍掉犯人的左脚作为惩罚，所以越人就是受了越刑的人。头戴尖帽的他站在车厢前，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那什么是右呢？右是帝王饲养禽兽的园子，所以越人守右就是受了越刑的人看守饲养禽兽的园子。碗车，您是不是以为它是一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呢？其实越人守右六轮青铜碗车就是一个厢式六轮车造型的首饰盒，车厢顶盖可以开启，盖钮上蹲着一只小猴子，盖四角各立一只可转动的小鸟，整个器物上共有14只立体鸟兽造型，像是育养禽兽的圈院，全车可转动部位就有15处，构思奇特，制作精巧，十分罕见。这件文物的发掘出土进一步证明了周礼中越者使手右的记载以及越刑的真实性，是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历史见证。所以这件文物越人手右六轮青铜碗车，您认识了吗？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时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到我们高速呢有一条最近的路况要跟大家来分享到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往枫林渡方向，距离青头2公里左右，金井和青头收费站之间有树木倒伏，占用了路肩部分大车道啊！已经通知养护人员赶往现场，因为处理倒伏树木，运城西金井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封闭。OK， 再次来分享到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

运城往枫林渡方向，距离青头2公里左右，京锦和青头收费站之间有树木倒伏，占用路肩，部分大车道已通知养护人员赶往现场。那因为要处理倒伏树木，运城西京锦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封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的话，想要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直接在我们后台只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好来分享到潮州后台有听友在回复说，什么一个丫头3000块钱，是真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头是3000，但它不是丫头，它是额头，它是狮头额。而且呢，这个额头你吃起来它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它卤的时间越久，它果然你咂巴着它就越香，它哪怕只是一个小肉丝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它对这种岁月的沉淀。流口水了啊。那此刻呢，虽然已经过去了有6个月的时间，但是我每每想起当时我们在潮汕吃的那个狮头鹅的时候，我现在依然是口水溢出了我的嘴巴，口水从我的眼睛里默默流出来了。看到多宝鱼说鹅肝，哎，还真是，鹅肝也很好吃啊。我给你们讲，但凡你在潮州，但凡你在潮汕，你在整个广东地区，你吃到所有的打冷，你吃到所有的卤味啊，简直是人间美味呀，各位。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生鲜啊。因为在潮州打冷的摊位上，有着生鲜的一席之地，生腌算得上是潮州海鲜的出圈代表。它呢还被誉为是潮汕毒药，据说一口就会直接上瘾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他们这种生腌呢是把活蹦乱跳的虾啊蟹啊放到海盐，然后把这个酱油蒜蓉辣椒芫荽等这些调配的腌料里面给它泡个澡，那吃的就是那一口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按程度划分呢，生腌可以分为全生、半熟、全熟，常见的虾蟹一类啊一般都是全生的，像贝类呢一般是半生的，更小的贝类呢就适合是全熟的。虽然统称为潮汕的生腌，但是与汕头它可能会更注重酱油的咸、麻油的香，那潮州呢更为重口一些，偏好酸辣鲜爽刺激。好想吃下生腌的皮皮虾哦。据说呢在暑期未销的夜晚，点上几份冰冰凉凉的生腌，嗦一口果冻一般流淌的蟹膏蟹黄，吃一口紧实细嫩的虾肉蟹肉，那股子鲜呢酸呢辣呀，在你的舌尖直接炸开，让人是眉毛直飞啊。说啊，人生真的有很多美味的时刻是值得我们去天南海北去解锁一下的，这可能就是未知的美好。如果有这样的契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去解锁一下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OK， 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刘永强说，运城西高速口去永济方向封闭了。是这样啊，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我们最新的高速路况。X87运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运城往枫林渡方向，距离青头2公里左右，金井和青头收费站之间有树木倒伏，那占用了路肩部分大车道，已经通知了养护人员赶往现场，因为处理倒伏树木，运城西金井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封闭。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直接在我们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了潮州有多么的好吃，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生腌，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打冷，就他们当地的卤味啊。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鱼饭，虽然被叫做是鱼饭，但其实它并不是饭，那是煮熟的一种海鱼，一篓一篓的摆放着啊，就好像是一锅一锅干饭一样，所以呢最后就被称作了鱼饭。

早些年的时候啊，潮汕人呢大多会出海捕鱼，没有办法携带太多的粮食啊，于是呢就捞来了鱼放入到盐里面浸泡腌渍，连着竹筐一同来下锅煮，煮熟晾晒之后就有了鱼饭了。鱼饭呢大多会在生冷的时候直接来吃，鱼皮特别紧绷，鱼肉很鲜甜，渗出的汁水啊还会形成一层均匀的鱼冻，蘸上一些什么普宁豆酱啊等等一系列的吧，就这些所谓的调味的佐料，大海啊最原汁原味的鲜美瞬间就可以在你的口中嘴巴里面直接迸发。还有熟食包，在潮州的打冷摊上你会遇到大锅咕嘟咕嘟煮着的熟食包，最常见的要数这个春菜包啊，还有咸菜猪肚包、花生猪尾包，还有苦瓜南肉包等等等等。其实呢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包不就是汤吗，还真是，但它里面的佐料非常的丰富，食材很丰富啊。据说呢他们这些包啊是潮汕地区春夏交替的第一鲜，以采来的春菜呀、搭配当地的海货，或者加一些新鲜的手打丸、虾米、海鱼，包出独特的鲜美。夹一口春菜，清甜脆甜，吃一口海鲜自带仙气，还有那一粒一粒的肉丸 Q 弹筋道啊，万千滋味炖进了一包，在夜色之间让人是口水直流。据说呢自己去潮州的话可能会一天解锁很多顿美食，但是在这里一定要去尝尽山和海之间的狂欢的滋味，有山有海有悠久的历史，也孕育出了潮州一鲜二肥三当食和粗料细作这样的饮食文化了。你甭管是山珍还是海味啊，通通都可以端上桌，交织出独特的舌尖盛宴。比如说牛肉火锅，有没有人特别偏爱这一口的？很难想象一个不产牛的地方，但是孕育出了最好吃的牛肉火锅，也是火锅界的清流，靠着清鲜抓住了食客的心，风靡了诸多城市。而且啊潮汕牛肉火锅用的一直是贵州的黄牛，但当地人却凭着耐心，借着极致的刀工，把牛肉的部位啊细分到十几种，从宰杀到上桌不超过6个小时，把一盘盘细致的牛肉做成了金字招牌，从最瘦的嫩牛、肥牛相间的五花腱，还有柔韧细弹的吊龙，再到口感丰腴的肥拼矮胸口烙，哎呦，据说哈潮汕人呢只需要在嘴巴里面嚼上几口，他就可以直接辨别出这里牛肉的差别了。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知道牛腩是牛的哪个部位吗？还有吊龙在牛的哪里吗？反正呢每个部位的牛肉啊，有的是鲜嫩的，有的是有嚼劲儿的，有的是非常肥美的，在清透的牛骨汤里面迅速烫熟，你再去沙茶酱里面滚上一圈，鲜甜和肉香你就在舌尖里面瞬间翻滚，你无论怎么吃都是不会腻的。当然最好吃的还有潮汕牛肉丸了，对不对？吃一顿地道的牛肉火锅，自然也离不开手打的潮汕牛肉丸，它有着近百年的历史，那一口爽脆滑嫩，弹性十足，让人吃过就念念不忘。你要做好一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真的是一个非常费劲儿的活计啊！两根重达3斤的铁棒，把牛肉打到肉浆，哎呦，到这个程度啊，牛肉才有 Q 弹韧性的口感。那在仔细区分之下呢，其实还可以分为牛肉丸和牛筋丸。牛肉丸的肉质呢更细嫩一些，口感嫩滑，那牛筋丸就添加了什么嫩筋儿啊，吃起来更有嚼头啊，更加的 Q 弹。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所谓的潮州美食。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在美食探索的道路上更喜欢吃牛的哪个部位，更喜欢吃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美食，哪个地区的美食更让你们欢喜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的。时间到了14:26，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各位亲爱的，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看路，
4: 看路，
0: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1019了解天气。今天是8月20号，周四啊。那今天的天气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小雨三级的风力。明天呢是这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33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4摄氏度。

0: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树林沉默。
1: 你二十二秒的语音我收藏了三年，没法子听过一本变成了卷。

0: 北京时间的14: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就正式的开始了，又是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给耿老师留言打卡。节目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0，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 OK 了。很多人在说，亲爱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节目呢？我们这个是个婚恋类的节目，就给大家来交友的啊，寻找另一半的这么一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然后我们会为您来匹配合适的嘉宾啊，让你们在线下的见面。大家大可以放心，我们这边的嘉宾的资料呢都是真实的啊，都是准确的啊，所以说大家尽可放心。来自于高速方面传来的最新的消息，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西金井收费站往丰宁渡方向目前入口开通。因为施工的原因，文喜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啊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今天的2点钟的时候，运丰那边是往这个丰宁渡的方向啊，它是因为这个有树木在路中间啊，然后有养护人员现场在处理，现在都已经开通了，在32分的时候都已经开通了。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个是文喜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一个是张店收费站啊，张店收费站这个地方啊，因为桥梁施工的原因啊，目前呢往运城方向是入口封闭的。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啊，这个是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这个就是以上啊是一个封闭的。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耿老师看一下啊，还有，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往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啊，它这就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号，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是别到跟前了是吧，然后说要上高速了，一看封闭的，这确确实实让人觉得挺揪心的，也白跑了这一趟。所以说您输入高速提前看一下啊。好，欢迎进墙，欢迎我们正在打卡的这些老铁们，这些粉丝们啊，耿老师在这里啊再次的感谢各位了。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不妨给耿老师啊在这里打个卡什么的，也非常的简单啊，不需要您花什么钱，只要您在手机上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号，输入 darling darling 或者是打卡打卡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在14:45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恋爱的话题，包括今天呢会有一些嘉宾的资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耿老师在播读哪位嘉宾的资料您比较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在后台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直接打电话都行啊，两种方式啊，您觉得哪一种更直接更方便一点啊，自己就可以随意的切换来选择啊。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温暖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这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1: 我爱你。
2: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10: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好，欢迎嘟嘟啊！嘟嘟说：“耿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很久很久没有打卡了，因为很久很久不会没有在这个时间段来听节目了。”哎呀，前两天我和我一个之前的粉丝吧，就之前呢，他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在工作的原因嘛，啊，他的这个时间就有点变化了。以前可能老是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呢出门，然后正好就两点半吧，然后去出门。到了他工作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三点，我看一下，2:40、2:45，大概就那样吧，反正就20分钟左右，就经常能听半个小时吧，啊，然后呢就一直来打卡，将近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突然之间呢，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一直到你看8月份，已经小半年过去，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了。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他又来打卡了。我说：“哎呦，我真的好久没有见这个，我说你了啊。”我说：“最近在忙些什么呢？”哎，耿老师别提了，工作时间变了，这节目听不成了啊。我觉得这其实也好嘛，变了之后其实换了一种环境，换了一种是吧方式啊，听不了节目咱们还能回听嘛，是吧。好的，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给耿老师打卡了，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啊，如果您是想找对象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不知道大家能

方便，方便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以前说逛个超市可能就能把证领了，现在呀、就是说您坐一趟地铁可能就能把证领了。前两天呢，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冲上了这个新闻榜的热搜第一名。部分城市试点，当咱们运城肯定没有，因为运城没有地铁站，哪来的什么这个是吧？所以说人家有地铁的这个大城市呢，部分城市试点把婚姻登记点呢搬进了地铁站，一出地铁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这件事儿让很多网友觉得是既新奇又浪漫。过去办理结婚登记，咱们要专门抽出时间跑民政局排队取号，对于上班族来说，工作日咱得请假办理，时间成本并不低。如今呢，把登记点设置在人流量巨大的地铁站，通勤顺路，咱就可以把证领了，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就是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吧，你的女朋友 girlfriend 正在坐着地铁，下一站曲阜路啊，然后正在坐的时候，哎呀挺无聊的，两个人说要不这吧，咱们把领个证吧，哎咱们领个证吧，行咱们下车就领个证，直接这个到了到站之后啊，在地铁站里边就把证领了。这么一听啊，确确实实成本降了很低啊，而且你不用带户口本啊，是不是？你看想就现在不是拿身份证就能领证了吗？两人就坐地铁了，在那聊了聊聊着说，哎呀咱们要不今天把证领了吧，就是他这不像以前好像是一件事儿去办了，就现在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儿，只要你们感情基础到了对吧，行那下一站下车拿着身份证奔把证领了。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网络上呢他不可能一下子大家都有支持的，任何的一件事呢可能都会有两不同的阵营和声音啊，咱们就来听听网上的评论分为两种不同的声音。不少网友啊觉得十分浪漫，地铁站就地铁见证了无数人的朝夕往返，在这里呢开启两个人的婚姻，充满了烟火气息，方便又有纪念意义，不用专门的奔波，下班顺路就能完成人生的重要意义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这个人呢提出了他的顾虑，说婚姻是人生大事，领证啊咱得庄重，得有仪式感，地铁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会不会少了那份仪式感呢？嘈杂的环境是否适合办理人生最重要的手续呢？其实目前只是部分城市试点，这要跟大家说呀，只是试点啊，这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啊扑面而来了，现在全国都有，没有没有，部分城市极小的试点，并不是全国地铁站都已经推广了这种线上的婚姻登记业务，而且它也不是取代了民政局，大家一定要这个概念要理解好不好？不是说它取代了民政局了，而是增加了便民的办理渠道。就是有些人呢，他愿意追求速率的、方便快捷的，咱们就在地铁站登记结婚啊。那您如果看中这种氛围感、仪式感的，那咱就依旧可以去民政局选择那种传统的登记结婚模式。反正耿老师觉得时代在变嘛，婚姻登记的形式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变化的。现在地铁站是吧？慢慢的可能以后真的它会变成大公园里边，也许有没有啊，你都有可能，吃顿饭有没有可能。那无论是在安静庄重的民政局，还是说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啊，地点它永远只是载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是两个人，是不是？耿老师这么说大家应该认可吧，而且也从来不是说您办理领证这个场地，还是那句话，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奔赴往后余生的决心呐。便利的便民服务降低了办事门槛固然是好事，但是婚姻本身依旧，耿老师在这里要听大家需要慎重的思考。那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如果是你有一天运城啊，咱们运城公交站点是吧，你在这等二十路公交车呢，啪人家那边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你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耿老师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1/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念不该。深谷幽怨就说到了，耿老师，我觉得地铁站倒是应该办离婚证。哎，咱这老铁真是太坏了啊。办离婚证是吧，办完之后各奔东西是吧，来一个向左走向右走啊。还有我们这位老铁，就是两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像笑脸这个符号，说回头啊直接搞个软件拿手机线上结婚得了呗。这个真有可能啊，我觉得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吧，真有可能。就是现在我确确实实能感受到这个办理结婚证的这种流程啊各方面的真的是在不断的简化。哎，有一说一，我真感觉到了。新鲜的给你的红萝卜与白萝卜就说到了，以后啊结婚登记处比厕所还好找。大家也不能这么说吧啊。胖说到了，葛老师还是拿婚姻当大事当个儿戏啊，这也不是当儿戏吧，对吧？咱们这个老铁胖啊，我觉得这也不是当儿戏啊，人家对不对，一是试点嘛，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嘛。第二点呢，这个是人家民政局啊相关的工作人员是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往那设的一个点，他不是说把这当儿，我觉得不是当儿戏，因为不是说每一个人，咱们有一说一，对不对？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所谓的啊，我们俩今天领个证一定要去拍一个什么漂亮的照片。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啊，你去那个民政局啊，比如说你去看一下，很多这个领证当天还有跟拍的嘛，对吧？还要打扮的跟拍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有，这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嘛啊，把这种美好的去记录下来，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你不排除有一些人，人家就想快快的把这事领了办了，不喜欢这么多麻烦的事儿，你是不是？所以那么我们在地铁站把这办了，省得去民政局去办。可能在就是大家可能去要想一个事，在咱们运城，你比如说我要去领一个这个证，确确实实可能不需要预约，或者你当天到那就能办，除非是遇到什么七七啊214啊这种特殊的情况是吧。但是在北上广这些大的城市那可不一定啊，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在那摆着呢，可能你今天说哎呀我就想在今天领个证啊，今天这个日子挺好的，哎到那一看不能领了，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人家在地铁站设置这个东西，这不就是一种便民的方式吗？就像刚刚那个老铁说的，以后软件就能领了，哎那不就更简单吗，是吧？

志在千里学院啊，说到了地铁偶遇直接领证，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都有可能性啊，因为两人都带身份证了，那证不就能领了吗？反正啊，现在我认为啊，对吧，这种是怎么说呢啊，就耿老师个人感觉，这是必然要经历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吧，这是必然要经历的这么的一个阶段啊，结婚流程的简易化，或者说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模式，能让大家去，是吧，年轻人能更好的更快捷的去领证，这是必然的啊。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来看啊。

0: 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硬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亲爱的你啊，再次的感谢各位老铁在后台的留言和打卡，然后呢，我们在上午时间段呢和大家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事件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啊都有哪些啊，杨仔说绛县领证就得婚检啊，
1: 你在哪儿领证他也得婚检，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你就像我记得我当时领证的时候就在运城的市政大厅，当时就是得婚检，你得有婚检的一系列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跟人家讲的是，我们没有在这边做婚检，因为他是有指定的婚检医院嘛。我们当时是就跟人家说，我说我是做了一个更完整的全身体检，全套的婚检。
0: 对，当然就是这个新闻事件呢，是因为在地铁站现在就可以领结婚证了啊。那如果这样的简单的话，可能在地铁站他是没法做婚检的，两个人把证都领了，是不是就没办法婚检？我觉得这个事他肯定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我觉得后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有相对的去解决的方案，对吧？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在地铁站两个人哎心血来潮了，就两个人就说我下一站我们就把结婚证领了，都拿着身份证了，那要不要婚检，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是需要考虑好的。你把结婚证领了，突然发现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婚检是婚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和

0: 症啊。欢迎用心说耿老师，我来了啊，欢迎你，欢迎我们的胖托尼，欢迎亥州专线耿老师，大伙下午好，在亥州打卡签到啊。再次的感谢各位正在听节目然后打卡留言的粉丝朋友们啊，再次的感谢各位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新晋，就在我们刚刚在说话的这个阶段，有一位新晋报名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嘉宾啊。既然她刚报名，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女孩子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这个女孩子姓郭啊，郭女士呢是96年生人，生日呢是2月20号的啊。她的身高是1米60，体重是50公斤啊，本科学历。现在呢，她是在咱们运城的这个天然气公司上班，但是他是做财务方面的工作的啊。现居住地呢是在咱们这个临沂县这边啊，收入呢就是3-4万左右吧。婚姻状况未婚啊，家庭求饶这一栏呢他是这么填的，是父母还有一哥哥啊。个人名下，跟老师来看一下，目前还无车无房啊，这女孩无车无房。她的择偶标准呢是想寻找一个在运城工作的，有上进心的，身高在1米75左右的啊，其他方面倒不是太挑啊，也不是说非得要挑这个男的是体制内的或体制是吧，人家不挑。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女孩也长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96年是属鼠的，如果是98年甚至95年94年的，上下2到3岁的可以考虑啊，刚刚报名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啊。刚报名我就把这，对，这个李女士是昨天报名，但是电话还是，她最后回你微信了吗？你不是要加她的微信吗？她最后也没有回吗？
1: 并没有。
0: 哦，那她这个资料就不念了啊，那就算了，不念了。
1: 联系不到这个人，就是我很困扰哦。
0: 对，联系不到就不念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最后的一位女嘉宾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天一直主推的一个女嘉宾，86年的一位未婚的女士啊。她姓张，张女士呢是86年未婚啊，身高1米62，体重是12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至于很多人说她86年为什么未婚，这个原因你们见了面之后自己去聊吧，好吧，我们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去赘述了。现居住地呢是绛县，她是一名公务员，是体制内的一名啊我们的报名嘉宾。
1: 对，她是在绛县借调着呢，能回来啊。
0: 对，她是能回到运城的啊，工作这个手续是可以办的啊，年收入大概就7万加，也就是说目前在绛县的朋友以及是在运城的朋友都是可以来了解了解的。
1: 对，然后呢，家里面现在是妈妈和姐姐，父母呢目前属于退休的状态，有车有房，然后呢房属于是按揭自己买的啊。择偶要求的话，身高1米7以上，有稳定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孩子的。然后那天沟通了一下，如果对方带一个女孩子也能考虑啊。
0: 对，这个应该是做了一些让步了是吧啊。对，如果男方带个女孩子，人家可以考虑啊。86年未婚的这么一个女士啊，姓张，体制内的一名我们的报名嘉宾啊。如果您觉得想了解了解的，或者说想认识认识的，可以来联系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一种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 OK 了。

0: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

0: 吸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吧，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15:19啊，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有择偶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联系的方式是2339100。
1: 刚才呢咱们也是联系了一位嘉宾啊，说实在的，就是现在联系嘉宾我都惧，我是真惧，
0: 不太好联系。
1: 对，就是现在这个95后00后啊，这个手机它是真的是，它不是个通讯工具吗？它不本来就应该让别人给你打电话联系你用的吗？你设置它干啥呀？
0: 哎呀，
1: 你设置了那咋联系你呢？那你这
0: 我曾经联系过一个嘉宾啊，他的手机的铃声就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啊。这个我一说各位老铁肯定有印象，因为很多人会把彩铃设置为这个情况，
1: 就彩铃和那个人家的那个播报声音能一样吗？
0: 一样的，它是一样的，要不然的话我肯定是能区分出来。我一下子就是他这边我一听到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有关机我就挂了，就说明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和那个是一样的，但是我每一次打都是关机，最后我就放弃了，知道吧？因为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它都是关机，我就觉得就有问题。但是最后呢，他就给我回过来了，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就是我已经打了，因为打了好多个了，他说正好我在外地出差开会，我看到了有好多未接啊，一直想要回，最终没有回，是因为有点忙，我这边现在腾出手来了我回复，然后我才告诉他我是谁啊。他说哎呀葛老师啊，怎么我给他一说有个女嘉宾，说没有问题，我回来联系啊。哎，我们聊得很还是很愉快的，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关机是怎么回事？他说：“康老师，我那个是铃声啊，从那儿我才知道，半天他那个是铃声啊。Yeah. 所以刚刚我们打这个女孩呢，人家的这个设置是要留下你的这个信息，乱七八糟的，可能这他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彩铃，或者是他一种人家设置的吧，就是你必须要留相关的信息之后，然后对方看到之后，哎，他知道你是谁，他才方便去回啊。”好的，那么在上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啊，我们再来关注几位新近报名的男嘉宾的情况吧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呢也是在本周、上周，大概就是这半个月左右吧，就8月份左右来报名的几位男嘉宾啊，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情况吧。首先第一位呢是张先生，身高180，对，他是2000年生人啊，说一下他的生日是2000年生人，身高180，体重15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是一名工厂的职工啊，在万荣县，收入大概就是5-6万左右，是未婚，父母还是在万荣当地工作啊，但是以务农为主，车房都有，是全款这种。他想寻找一个在万荣工作1.68米左右的女孩啊，其他的方面倒没有说的太多。Yeah, 下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呢是96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175斤左右，高中学历，他现在呢是我们的挖机大队的一员，是一名挖机司机，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就是9万到10万之间吧，婚姻状况呢是未婚啊，家庭成员这一栏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姐姐都已经出嫁了，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想寻找一个在盐湖区本地或者运城本地朴素温柔善良的女嘉宾。
1: 那这个嘉宾刚匹配了，来，刚匹配完一对儿，放我能歇会儿了。
0: 对，就这个啊，这个男嘉宾。好，那么还有一位是徐先生啊，95年生人，徐先生呢身高是1.80米，体重是75公斤左右，大专学历啊，现在是在咱们盐湖区呢一家房产公司，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啊，收入就是10万左右吧，婚姻状况是未婚，有房有车，但是房子要括号是自建房，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家里的独子啊，平时呢可能以偏喜欢美食为主吧，择偶标准呢就是不要太胖，明事理就好啊，不要太胖，明事理就好。来看一下，赵龙说：“耿老师，孩子小九今天生日，能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吗？”哎，这啊，放心啊，这个耿老师会满足的啊。赵龙，小九生日，那是这样吧？是现在正在听节目吗？现在正在听节目吧？那我耿老师现在就把这首生日祝福歌送给这个小九，祝孩子啊身体啊是健健康康的，学习啊也是天天向上的，是吧？ 好，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孩子啊，当然也借花献佛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或者说今天也正好过生日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在上个阶段呢，我们有一位小朋友过生日啊，然后呢，祝这个小朋友呢这个生日快乐。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大朋友可能也是在过生日的时候啊，那就是刚刚那一首歌《借花献佛》吧，就一起都祝了啊。
1: 哎，赵龙说了，是的，是的，谢谢耿老师。
0: 哎，好的。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询问高速的情况。今天高速呢确确实实像张店啊，那这个升天湖那边的这个路况呢是有封闭的情况，当然也有些开通的，比如说枫林渡这边啊，就运城西金井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开通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具体的在我们的后台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1: 对，姚特没烦恼说以后领结婚证啊就跟注册游戏证号一样，电脑上注册一下就好了。我觉得别这样吧，还是要有点仪式感的嘛。
0: 嗯，对，可能性会很大，我认为可能性会很大，就以后可能结婚的这种仪式啊各方面的慢慢的就会简单一点啊。你好，我给朋友点一首歌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是这样的啊，这位老铁，我们不接受点歌，因为在平常的节目当中是没法点播的，主要是因为小朋友过生日，我们这一般只有比如说结婚啦啊，人家今天结婚啦啊，订婚啦，
1: 那有喜事儿了，
0: 对
1: 啊，我们这是婚恋节目嘛，
0: 对，
1: 就是大家特别想点歌的话呢，其实可以放在每周六周天，
0: 嗯，
1: 是专门的给大家预留的点歌的时间。
0: 对，周六周天8点到12点啊，全是歌啊，你想怎么点就怎么点啊。
1: 啊，刚才呢给两位嘉宾，准确的来讲四位。两男两女啊，
0: 嗯，
1: 给他们互推了微信了，在这儿呢也是两对儿，一对儿80后，一对儿95后，
0: 嗯，
1: 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他们的好消息吧。这个不敢保证，这毕竟没什么感情基础，先聊呗，聊好了再说吧。

0: 我看应该是有一位新近报名的男嘉宾，刚刚报，今天刚刚报的。
1: 嗯，贺先生。
0: 贺先生，92年生人，1米75，150斤，本科学历。那家里呢是做生意的，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12万加。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呢没有过生育。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妹妹，父母主要做生意，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喜欢宅家健身读书，择偶要求的话呢是盐湖区本地，94到98，未婚或是离异没孩子，顾家，大专学历以上，偏瘦的女性。
1: 嗯。对
0: 啊，这是刚报名的一位男嘉宾啊。
1: 对，上个时间段刚刚报名的。
0: 看见燕普发了一条防晒衣，
1: 嗯，
0: 夏天都快过完了，想起来买防晒衣了。
1: 现在买
0: 这是给明年囤呢。
1: 现在买倒也行吧，因为这
0: 也得也晒着呢，
1: 也晒，
0: 其实
1: 对，起码10月国庆之后慢慢的才会好一点，2个多月呢，其实现在也行吧，您到商城里边看一看。
0: 嗯，
1: 我们在这8月份，我们准确说在5月份的时候，我记得3个月以前吧，专门和大家推荐过，我记得那会儿有一款防晒衣，不知道现在这个货源怎么样，你看一下商城里边如果有的话，其实现在也建议大家下单去买这个防晒衣啊，不要看现在已经到8月20号，可能说啊马上到9月份了，正儿八经的紫外线强的还得要强那么2-3个月呢。
0: 对，
1: 10月份天慢慢冷的时候，那、会好，慢慢这个防晒这个方面呢会稍微的好一点，不需要穿防晒，因为那会儿也没办法穿，天已经冷了，咱们得穿厚的衣服了，是吧？也不需要它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要购买啊，按需选择吧。
0: 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用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几位嘉宾吧。今天呢耿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然后呢我看到大家包括在微信上啊后台上、跟我们留言的朋友也不少啊，我们来关注关注，如果您对哪一位感兴趣记得一定要联系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哈，2种报名方式，一种呢是通过电话23391000200300，另外一种呢是通过文字，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呢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啊，填写报名资料的时候，电话号码请您认认真真的核查一遍，不要有误，因为电话号码是我们唯一能够联系到您的这样一个联系方式啊，再一次提醒各位。来吧，那接下来呢和各位认识到的这一位嘉宾呢其实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姓任，任女士。任女士呢是89年生人，1米65，12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上班，老家呢是稷山的，年收入4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没有过生育，89年生人，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姐姐和弟弟，父母务农，名下呢暂时无车，有自建房，喜欢旅游，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75以上，平时呢爱好做饭、运动，爱干家务的，那两个人互相能够尊重并且呢说话文气一点的男嘉宾啊，这是咱们的任女士。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的话是胡女士。胡女士呢是96年生人，1米65，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运城的事业编，她呢在瑞城上班，老家是河津的，但是她的手续在盐湖区，那么她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哥哥，父母自由职业，目前呢无车无房，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米75的，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的男生，他的主要择偶方向呢是在盐湖区，因为他的手续在运城，最终呢可能还是要回来的啊，但是1-2年可能还是要等的，这个大家呢想清楚。胡女士特别的漂亮，就感兴趣的觉得比较合适的能够接受这1-2年之内可能要来回奔波的啊，大家呢可以来联系了。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

0: 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好，北京时间的15:45啊，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这边呢刚刚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一个高速的情况，我这货后边一下来了一下拥50多条留言都是在说高速啊，那更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些封闭的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是施工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可能短时间内就开通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甚至有的要到9月22号了。那如果经常过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从张店这边走的，他当然知道就不从这走了。有些朋友可能不经常听节目，或者哎今天从这过一看怎么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封闭的有一个文喜啊，文喜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这个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啊，这个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另外一个是燕家卓枢纽至运丰高速连接线路面病害处置专项工程施工，是8月16号，到8月24号。这个应该就是在24号的话，应该就是在这周日差不多，也就是能修好。但它现在主线是封闭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张店这边呢是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嘴大桥，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工程，是封闭的状态。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张店收费站呢出口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呢大概会到9月22号啊。另外，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还有一个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这个大家可以具体关注这些的施工呢，可能不会像这个东郭那边的一下到9月22号啊，它是可能是只是今天啊，或者是一下午一早上就施工完毕了。如果您不放心，可以输入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比如说盛天湖这边现在有没有开通啊，包括文喜这边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关注。另外，运城西到金井啊，运城西金井收费站往丰宁渡方向这个入口呢，早些时间段是封闭的，现在

0: 目前都是免费的。一种就是打电话，当然如果你说电话费要掏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想再说什么了。电话呢是2339100啊，你打这个座机呢，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这个要注意啊，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半到4点之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好吧？2点半到4点之间你打一个电话2339100，这个是只有这一个半小时为大家来开通。另外呢，如果说哎，耿老师，那你看我过了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就不能报了？还是我每天都得守在这个时间段来报？不是这样的，有一种报名方式是微信报名，它是24小时随时随地的啊，而且没有节假日之分，就过年是吧，乱七八糟都可以。那个微信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您在微信上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非常简单，您关注了我们这个公众号之后，这个公众号的下方啊就有一个活动报名，它一共有两个栏，一个是我们的商城，一个是活动报名，你点进去之后就会有相关的链接和信息，您按照我们让您填的这个信息如实认真的填就行了，尤其是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一块，因为有很多是替报名嘛，别的咱不说了，你既然是替报名，你就要把人家的电话留清楚，如果电话你留不清楚的话，就像那个是吧，小学老师，我们就不念他哪个小学了，这个小学老师我们最后联系不上，微信也联系不上，电话联系不上，那就算了呗啊，那可能就是我们有缘无分吧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周五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是的，明天见，拜拜。

0: 微信支付收款。
1: 10000元。
2: 按钮。
3: 哎，这回怎么这么回呢？师哥，当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
1: 爱你哦。
3: 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1: 那该怎么说呀？
3: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
1: 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
3: 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请补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哎，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甜甜的恋爱不就手到擒来？
1: 喂，
4: 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
5: 那以后的红包只能我送你啊。
6: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寻找一个同样想追。
7: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8: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7: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9: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7: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10: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11: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2: 快来一起下娃啊。
13: 好嘞。
1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2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好的，时间是16: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期待各位的加入，也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参与进来啊，也算是菲菲的一个真诚发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灵魂发问。我想问问你们，真的会网购汽车吗？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布会现场哈，就真的有很多朋友都会去网上去挑车，去下定哈，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台车。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在网上买车吗？大家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或者说你会线上购车吗？都可以分享一下。昨天晚上一条消息啊，应该是就是易境哈、致歉订单激增啊，挤爆了他们的服务器，就很多朋友都抢这个车抢不上。哎呦，看评论区哈、我觉得评论区里是怎么说的，就是推沟里推沟里，怎么服务器被订单给挤爆了呢？到底是网友的嘴太硬，还是厂家的嘴太硬呢？是这样的，确实是哈、服务器被挤爆了。我就想问问各位朋友。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线上买车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个人认为的话，像我可能不会线上买。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些车型你去店里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让你在线上下单啊、有这个概率的啊。就比如说你必须要在网上进行一番操作。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博主啊大 V 会线上买车，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群体，比如说00后，他们会线上下定。除了这些人群，我再想不到还有哪些人会线上买车。反正我不会。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扎心了，证明我老了，证明我们都老了。比较谨慎哈、就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购买新车。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唠一唠，来聊一聊哈，你会不会选择这样的形式去买一台新车呢？各位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啊，微信公众号找到运城广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个关注，然后呢发消息过来都是 OK 的。期待各位这一时段呢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的那些热门车型。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时间是16:0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的车圈热搜榜，我是一飞。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车圈的那些热门车型。先来关注到方程豹泰七 DM 长续航版本的正式上市，共两个配置，315公里两驱 MAX 版的价格是19.58万元起售，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的话是22.58万元。两驱版能加1.2万选装天神之眼臂的激光支架，配置能不加价体验升级。纯电的续航呢是300公里加日常通勤纯电跑，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400加，长途不焦虑，快充功率升级到了158千瓦，30%到80%的充电时间呢缩短到了20%。新增了云叶紫珠光车漆，2.29平方全景天幕带电动遮阳帘，标配了地瓦雷的20扬音响，还有比亚迪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现在呢，买车多重购车礼遇也是直接拿下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再来和各位关注到智界 RX 完成了行业的首次25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高玩极速挑战。硬件配置哈、这个看齐性能车，再加上华为全套的智能技术的加持，官方也聊到这台车不只看重安全，也能兼顾驾控的体验。产品负责人把车比作了顶尖的运动员，新一代的华为智擎电驱图灵平台，全铝的双叉臂，五连杆悬架啊，灵活关节，双腔空悬，可变阻尼减震器提供支撑，六活塞的卡钳加运动轮胎负责制动抓地，还有343紧凑车身架构和轻量化的材料，强化车身底子，全球大师参与底盘调教，官方说啊会是鸿蒙智行操控的标杆。今天会和各位见面，一起来小小的期待一下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此刻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

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你会线上购车吗？你会在网上下定吗？买车这件事儿啊，你是会去线下呢，还是会在网上下定啊？各位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在抖音上来找到一飞和我一起来聊聊天儿。我们来关注到后台听友的一些留言，稍后的话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解答大家遇到的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2: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大家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会线上买车吗？你会选择网购这种形式去买一台车吗？欢迎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咯。来看一下，再来一次吧。这位朋友就说，这款车的颜值和配置真的是太高了。意境那个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价格也还行。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起售哈、太划算了。他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台车定价怎么也得在40左右，但是它不到30，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还蛮值的。仰望那片净土，说好像好幸运啊，差一点点就抢到了。真的有人在网上去下单去抢定吗？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某某，他说 MG07 然后领跑的 B01 起源的 A06 小鹏的 M03 这几款车型的话，家用哪一台最合适啊？这几个的话目前关注度都挺高的，但是我觉得在市场上关注度最高的应该是那个 MG07， 因为它相对来说的话目前产品力会更新一些啊。如果说你说它哪一个更适合家用啊，我觉得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它都挺适合的，都挺适合的。小鹏的 M03 那个价格，我觉得现在性价比来说的话，应该还是。

挺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比较划算。但是它的续航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有优势，在这个时候体现的。价格他们基本还是要稍微再便宜一些，它还是要稍微再便宜一点。还有一个长安起源的 A06 啊，起源的 A06 目前应该跟他们家的其他车型是一样的啊，目前就还是会有相对来说便宜的价格。这个价格的话，比如说你600多的续航，它可能就不到12万，其他的可能都是在12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领跑的 B01 的话，其实也是主打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价格不贵，但是呢配置拉的比较满。 I'd like to be what I am now。 这几个到底该怎么选的话，我觉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吧。 B01 价格现在是最划算的，然后续航是最高的，配置的话其实我觉得表现也还可以。如果你要激光雷达版的话，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再高一点啊，然后续航没有那么高。但是27款，如果你要选到670的这个激光雷达版，它的价格的话，确实要比那个长安起源的 A06 要稍微再好一些。B01 的话，它属于那个紧凑型的这个车子了。的 A06 就是中大型了，然后 MG07 的话它就属于中型车，然后 M03 就属于紧凑型的车。所以你说从车型大小上来说，我觉得它们的差异还挺大的，你说这几个该怎么选择。首先车型大小有一定的差异，如果你想要空间大一些的话，你可以在起源 A06和 MG07 两个之间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然后如果你要紧凑型的这样的一小车的话，那你就选 M03 或者是领跑 B01， 价格划算一点的话也是领跑 B01。 其他三款的，比如说 MG07、 M03、 起源 A06， 它都是5门5座，但是呢领跑 B01 它属于这个4门5座哈，也差不多。这个差别不大哈，主要是在车型大小上的这个差异会比较明显一些。然后最小的话应该是领跑 B01 整个的这个车型的大小会更小一些。然后你选 MG07 的话，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是半固态电池，它可以选半固态电池。所以你看你在意的点会是哪一些。配置最丰富的话，我觉得还是 B01 的这个配置是最丰富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同样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提问，问一问菲菲哈。如果我给出的这个建议你觉得不是很中肯的话，你也可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直接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帅，欢迎吉祥如意，欢迎爱心觉罗耶，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端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你们都会线上买车吗？你会选择线上买车这种方式吗？大家来看一看哈，我们有看到有朋友说1985说都这么有钱了吗？都不看看车就买，就看视频或者说看发布会，你会让你对哪台车特别心动，或者说直接在线上就下单吗？大家也都可以来聊一聊。

好的，稍后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0: 好的，听歌的同时也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重要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大家好，解放南路钟楼小区东门啊，那个红绿灯那块儿，区政府那块儿和那个府东街交叉口那块儿发生了严重车祸啊，堵得很厉害，有着急的请绕路啊。
0: 好的，感谢我们的路况播报员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在解放南路钟楼小区这个路段啊，钟楼小区的东门发生了这个一起事故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小心的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如果各位有非常着急的事情要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的选择绕行其他路段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解放南路钟楼小区东门这个路段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小心的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如果有着急的朋友的话，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其他路段。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

0: 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独行者说，不对呀，你这不是竞速一姐吗？哪来的竞速小组啊？欢迎大家。好运宝说，比我直播间人多，你还没看到零人的时候呢。这不是需要大家来来到我的直播间，让我的直播间才会更有人气吗？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人在囧途发来了一段语音，来听一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6: 一飞，下午好。丰田亚洲龙，亚洲龙汽油版的车怎么样？现在的价位是多少钱？
5: 啊，亚洲龙怎么样？现在价格是多少钱？主要看你选什么配置啊。亚洲龙这个车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你现在要选的话，我觉得优惠力度应该也还可以。以前你要买这样的车的话，说实话没啥太大的优惠。要想选亚洲龙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放心的去入手的。有没有朋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开亚洲龙的？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说实话，我对亚洲龙的话，我觉得它一直以来还不错，但是呢我没有什么太喜欢的那个点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那个前脸，它那个中网，我总觉得

觉得那个中网看起来会有点像那个花瓶，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古花瓶的那个感觉。我就是因为那个点儿不是特别喜欢，而且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那个棚顶，就我不喜欢这个点儿。除了这些，我觉得都还能接受、啊。现价格真的超划算，纯燃油的26的话，入门的价格全网啊应该有不到13，最低应该是有不到13万的这个价格。如果要有置换什么之类，会更便宜。独行者说，今天是什么话题？今天的话题是你会网购汽车吗？会在网上购买汽车吗？会上在线上买车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亚洲龙最低配的话，现在燃油版的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现在不到15就可以选亚洲龙，哎，2.0的高配。入门应该15也差不多，豪华版的话应该也可以考，也可以入手。但是你要26的话，那个价格，26的2.0的星耀的话，现在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便宜。甄选的话，13-14万、14-15万就可以落地了，基本上。独行者说，我不会在网上买车，但是我会在网上，我在网上有买过车。你这前后不矛盾吗？我在做阅读理解是吗？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咨询了。我们来看一看我这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这朋友糊涂是一种境界啊。他说M8腾势D9、高山8这三款 MPV 的话，到底该怎么选？这三款的话，M8和腾势D9和高山8，我觉得现在销量来看的话，腾势D9和高山8这两款的这个销量应该还是会更高一些。M8的话，它是一款，就目前我个人认为，你在这三个当中去纠结的时候，其他两款的优势还是会比较大的，但是很明显 M8 的价格会最划算。如果说你预算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选 M8， 它市场保有量会更大一些。你看中内饰的豪华感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腾势D9。高山8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个的行车质感做得会更好一些，就是它的静音效果会更好一些，乘坐舒适度体验的话，我觉得也是会更好一些。就是配置，我觉得你要玩的好的话，那你就选D9或者说高山8。然后你在意空间的话，我觉得它高山8的那个感觉也会更好。但是便宜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M8。角度不同哈，角度不同，然后预算也不一样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小丑鱼在我们的后台有问到说，7万多买领跑 A10 到底值不值？他说哈、有朋友说这个车的电耗还不错，也有朋友说底盘太硬了，过减速带会有点颠簸，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选择这样的车型。我觉得你要看的是什么，就是7万多块你选择这台车它能给你带来的体验和感受。你不要在网上看太多人的评论，因为你花的这个价格，你能买到的这个车型，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属于它自己的小问题在。你就去看你能不能接受它的这个缺点，比如说他们说过颠簸路段会有点颠，你自己开一下，然后你过一下减速带，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因为有些朋友他开这个状态的车子，他确实感觉不到啊，到底开起来动力好不好啊，然后过颠簸路段颠不颠啊，对吧？底盘肯定不会太舒服，但是呢综合实力还行。同级别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其他的车型，比如说吉利星越，然后呢宾果 S 这样的一些车型，你看过之后，然后你都试乘试驾感觉之后，你再做一个决定，然后你心里就有那杆秤了。各有利弊，我觉得在这个级别这个状态的话，真的都是各有利弊，所以要做的就是排除法，哪个车的缺点是你不能够接受的，然后你去把它 pass 掉就 OK 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不少女性在排卵期都会出现一点褐色的血丝，少量粉色分泌物，这种情况算不算妇科病呢？
2: 我们医学上呢叫排卵期出血，是指在两次月经中间呢，卵泡排出以后，体内雌激素出现一个短暂小幅的一个下降，少量的子宫内膜呢失去了我们激素的一个支撑，导致脱落，从而引发微量的一个出血，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情况。仅仅偶尔一个月出现一次，出血量极少，只用护垫就可以应付，持续两到三天的自行干净，没有腹痛呀、白带异常这些症状，完全属于我们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吃药治疗。那我们排卵期呢，多休息，不要剧烈活动，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就可以了。如果连续三个月经周期，每次排卵期都会出血，而且出血的时长呢超过7000，淋漓不尽，出血量呢接近我们正常。

0: 常的月经量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就属于内分泌紊乱的问题，需要干预进行治疗。临床常规治疗方式呢是很温和的，在医生指导下，排卵期前少量补充雌激素或者短效的避孕药，整体调节内分泌，修复内膜的稳定性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我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留言，然后我们有位朋友就说了，说买车有啥选的，有啥问题，然后呢就我就在想，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真的不是特别懂啊，所以我说了，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或者说您是比较懂的，或者说您比较专业的，您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就是有些人真的很了解自己的诉求，很明白自己要选择一台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车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不是很明白。像昨天有朋友就给我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就在咨询自己在网上看了什么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呢也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后台啊，不是就跟我打电话，然后就聊到了很多，我都被气晕了。就是他跟我分享了很多，他说他在某书上看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呢我就跟他分析了一下，就是你自己在相同的价位的情况之下还有哪些车型可以去看，然后呢每一台车你都试乘试驾感受一下，然后再从中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就 OK 了。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哈，就无论是在我们的后台还是我们的抖音账号上面，真的出现了很多不是特别友好的听友啊。我们都做一个温和的人好吗？大家公然在我的抖音下面说你太丑了，真的让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飞飞，搜索运城广播，来搜索一飞两个字，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张振华说一飞名爵五怎么样啊，上上周刚去了那个

所以从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竞争力的，主打年轻群体，然后呢在价格上又有很大的这个优势，然后在颜色可选性上我觉得也属于这种比较年轻的这个感觉。如果你喜欢的话，然后预算不是特别充足，想要一款这样的车型，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1.5 的自吸也有，1.5的涡轮也有，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下单就可以了。独行者说，恕我直言，名爵这个车品牌他觉得还不错，价格也比较实惠，但是小毛病还是有一些的，注意一下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注重保养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车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问题在啊，再好的车型他可能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小毛病。所以我觉得你要选择一台车怎么样去选择，就是你要选择那台你能够接受缺点的车型就可以了啊，就是他的这个缺点是你能接受的，你就选那个，就其实跟选人是一样的道理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发送消息了，我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周宝瑜说，网购汽车法拍车，网购汽车哈，你会在线上买吗？说到那个法拍哈，嗯，前两天啊，有我看到就是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台揽胜，然后呢他说那个揽胜好像是20多万提回来的。在想这应该就是网拍或者说法拍拍回来的啊，这样的车型的话你敢考虑买吗？其实也可以啊。独行者说，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车，哪怕它的缺点再大你也会视而不见，确实是这样，但是缺点也不能视而不见，我觉得你反倒是要知道它的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是你能够接受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李先生说，说一飞丑是因为小杰老师不在，没有对比，你再没有讲的了吗？李先生，我觉得李先生你又插了我一刀，我更心痛了。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就各位朋友们，刀刀致命哈，刀刀都搭扎在我的心尖上是吗？欢迎大家哈。独行者说，如果一个人喜欢这个车，优点大过缺点，那这个缺点将会无限的被缩小，就是可自行理解吧哈。大家就是我，但是我的观点是，就是你比如说你对比 ABC 三台车，对比 ABC 三台车， ABC 三台车呢都有它的缺点，但是这三个当中的某一台车这个缺点是你最不能接受的，那你一定先把它 pass 掉了，对不对啊？我是通过这样的排除法来做决定的。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时段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此刻的你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线上呢来分享给各位啊，分享给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喽。稍后的话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邀请到小杰老师来衬托一下我的美的小杰老师啊。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分享啊，我们稍后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1019更多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哦，各位明天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森林，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

历历迟延，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你可以来拨打相应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任佩一上，马佩安下班回家，陆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的素水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素水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

0: 那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在进入到南城强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口处，目前呢红旗东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嗯，
0: 8月18号，海口30多岁的刘女士在逛街的时候呢，买了2张刮刮乐彩票，
1: 嗯，
0: 幸运的刮出了100万大奖。
1: 我的天呐，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之前买彩票中奖，我觉得那个概率啊确实是比较低，人中奖就中奖。嗯、买刮刮乐中，但凡我觉得中10000块钱的啊，
0: 嗯、
1: 在咱们运城都算是大事件了吧？
0: 他说这个感觉非常奇特啊，
1: 嗯、
0: 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有期待也有乐。
1: 是
0: 刘女士说了，刮到2张彩票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奖了。
1: 嗯，
0: 仔细对比啊，中奖图案和对应的中奖金额，
1: 哎，
0: 竟然高达100万！
1: 哎呦，最高奖了，这是。
0: 她表示啊，中奖那一刻脑袋呢是懵懵的，
1: 嗯，
0: 没反应过来。同行的家人呢也是特别开心，
1: 能不开心吗？
0: 周围别的彩民还有店员啊，全都围上来了，个个都很羡慕。
1: 嗯，
0: 刘女士说，中奖之后呢，她跟家人啊立马就回家了。
1: 哎，
0: 当天晚上都睡不好。
1: 那能睡好吗呢？
0: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这个福利中心哈、进行兑奖了，嗯，然后谈到这个兑奖有什么规划，刘女士说准备用奖金呢来还房贷，
1: 嗯，
0: 并且来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
1: 哎呦，
0: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中了100万，你会用来干什么？我刚才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嗯，
0: 如果我中了100万，我用来干啥？
1: 你不是一直说自己偏财运没那么好吗？
0: 可能他所有的运气就集中在、
1: 集中在某一刻了，
0: 来个大的、
1: 啊。那你也得经常买，就跟我之前在值班的时候跟大家说啊，
0: 嗯、
1: 大家老许愿说啊。能不能让我发个财呀、啊？能不能让我中个奖啊？你记住，你得买彩票啊！你不买彩票
0: 的话，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出来。
1: 哎、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你发现你不买的话，没这个渠道，人财神爷想给你送钱，不知道去哪儿送去、啊。
0: 但这个事儿就是确实得提醒大家，你做什么、
1: 哎？
0: 你看人家也不是说是买的量多了就中奖了，
1: 嗯、对，真的是运气到那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咱也是理性购买啊，
1: 对，
0: 千万不能冲动消费啊，
1: 也提醒
0: 投资有风险的啊。
1: 是也提醒各位啊，不能看着别人中奖，盲目的去开始。铺张浪费啊！当时我记得在商场的时候，我一个伙计说啊，说那天他在这块看到一个人刮出来200块钱，让他觉得哎呦。人刮出来200块钱，那接下来几张
0: 200块钱就把他
1: 啊，人说接下来几张应该还有大奖，然后呢，他们几个就花了200块钱、
0: 嗯，
1: 买了差不多得有个5张还是6张，
0: 嗯，
1: 刮完了之后我是毛也没有，
0: 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去逛街，他们就是买刮刮乐呀、这彩票啊什么的时候没中奖，我都跟他说，咱拿50块钱扔地上，别人捡了还开心开心的，
1: 没呀、啊，你说你买了那彩票了。

0: 之后彩票店老板也开心开心啊。
1: 哦，那也是赚钱了嘛。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浙江诸暨，胡先生呢是火急火燎的啊，冲进了枫桥派出所接警大厅。
1: 哦，
0: 民警同志，我的手机好像被操控了，那银行卡里的钱呢怎么一笔一笔的被划走，可我压根就没碰过呀。
1: 是不是开会员了？
0: 开会员了，开视频会员了呀啊。经过询问呢，原来啊是前不久胡先生啊在网上随手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软件，之后呢手机啊便出现了异常，直到收到银行的扣款短信，他才惊觉啊账户已经被转走了44588元呢。
1: 哇，
0: 这有零有整的。
1: 嗯，
0: 警方呢也是马上启动了反诈紧急处置机制。反诈中心研判呢发现胡先生的手机啊他是中病毒了。中病毒之后呢，在6号凌晨的时候啊，就被犯罪分子啊远程操纵购买了8台手机。大家想想啊，以前我们家里面有电脑的时候，
1: 嗯，
0: 都知道啊，这个电脑容易中病毒。一旦中病毒之后呢，你得重新做系统。万万没想到，现在手机病毒啊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1: 嗯，
0: 此时呢，人家这个通过远程购买的8台手机啊，已经是寄往了外地。民警呢是紧急联系快递公司拦截，已经发往安徽、深圳的8个包裹。最终呢，全部8台手机啊是成功的追回了，财物呢也是完璧归赵了啊。警方也是提醒不要随意的下载啊来历不明的这种 APP，
1: 尤其是大家在路边经常会碰到那种下载
0: 扫码的，
1: 给你一个什么小玩偶啊这些的，你一定要仔细辨别。
0: 哎呦，
1: 不要随便下载。
0: 还有一种啊要跟大家说一点，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大家在一个开车的时候发现那个反光镜上面
1: 是
0: 老贴那种小广告啊，我跟大家说，之前我记得在咱们这个帮您忙的节目当中都出现过好多次了啊，你扫了之后说不定手机真会中病毒啊。
1: 就是说实话，就很多朋友他你因为他上面那个广告吧，大家倒不一定是有那个需求，
0: 对，
1: 你有时候你就很好奇
0: 啊，
1: 我看看这是个怎么回事。
0: 对，
1: 好奇心害死猫。
0: 哎，一旦发现了莫名的订单啊，异常的扣款啊，也要立刻啊联系报警。
1: 嗯，
0: 把握短短的几个小时的黄金拦截时间了啊。
1: 对，是的，如果说啊就是您在手机上收到这个96110给您打来的电话，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要这个挂断啊，
0: 嗯，
1: 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很有可能遭遇到这个电信诈骗了。
0: 对，你像现在啊很多这个小蓝车上，
1: 嗯，
0: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电线杆上，
1: 就你扫那个小蓝车的二维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0: 对，嗯，
1: 它是不是这个车的，因为它好多人在上面随便贴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二维码。
0: 嗯
1: 嗯，犯罪分子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0: 无孔不入啊，
1: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关键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抱着好奇的心态，嗯，有些时候在一些公共卫生间啊还老看到网上写就是墙上写的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这个网址，
1: 嗯，
0: 大家真的啊很容易会给自己的手机引上病毒啊。
1: 是的，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来继续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0: 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眼瞅着这八月快过完了啊，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小区里面的小孩哥的欢笑声已经少了，
0: 开学了呀、
1: 不是开学了，
0: 补作业呢、
1: 在家里面忙着解作业、
0: 已经8月20号了那眼瞅着我们后台的互动应该又多起来了、
1: 是啊、小孩哥们马上合着咱们这节目专门是少儿节目啊、
0: 你想
1: 就指望这小孩哥
0: 呢，就每年就是光路上就6点多这个点儿、一半是上班的、大多
1: 下班的啊，
0: 上下班的一半都是
1: 接孩子
0: 接送孩子的嘛。
1: 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单位待太久，该走点跑走点跑嘛啊！然后我给你们领导说啊，谁跑了啊？
0: 多损啊！
1: 来嘛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生意还是好，时间比较自由，想去哪儿拜访客户就去哪儿拜访客户、想早下班就说我去拜访客户了啊！
0: 他们就是老板啊，包括领导啊，平常为啥不请假呢？
1: 对，
0: 是因为他们有事儿了，他们可以直接不来。
1: 娃哈哈代理老许叔就说了啊，说听听家。大家周四下午啊，在盛会桥上打卡签到喽，继续拜访客户，下班快乐。许叔，咱们就瞄准咱们这种大型的连锁超市，把这个市场给它铺开了啊！以后啊，咱们就吃喝不，也不能说吃喝不成。
0: 要不这样吧，许叔，咱开个娃哈哈四儿子店。
1: 四儿子店呀、你开，
0: 你把它垄断了，以后想喝娃哈哈只能来你这儿买。
1: 那你先包一个那个，开一个娃哈哈大型体验馆啊！哎，我记得之前这娃哈哈是不是还出奶？茶了呢，
0: 开个娃哈哈茶饮梦工厂、到时我们组织听众小孩都去你那儿研学
1: 娃哈哈茶饮梦工厂要么说你是商业鬼才的啊！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夏明也在打卡啊，帅家美婷下午好，
0: 下午好呀。
1: 杨仔给我汇报了，说帅家下个月20号飞机票，飞机票干啥呀？啊，
0: 你回来要结婚了吗？
1: 要回来干什么呀？
0: 要回来结婚了吗？
1: 不会是专门回来请我吃饭的吧？
0: 你这话显得你好像特别不想让他回来似的。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
1: 不是，
0: 是让你回来的。
1: 不是，我是想批评他，因为他每次啊专门要回来请我吃一顿饭，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0: 把钱打回来就行了。
1: 对，不都说哎你怎么家里家气了？你现在把钱打。
0: 说你的台词让你无话可说。
1: 这是你应该说的吗？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听友们确实挺有意思的啊，生活当中一些喜事儿。大事小事都喜欢给我们汇报。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在节目里面也不能说太多的这种水词水话啊，有的时候跟大家就嘘寒问暖的感觉，其他听友没有点这种
0: 存在感
1: 啊、
0: 那主要是其他听友也不互动。
1: 对，
0: 你想给他们存在感、你也找不着他们。
1: 是，有的时候
0: 随便点几个听友吧，你就觉得他可能在听节目，你随便

0: 便你随便点上几个微信名，
1: 嗯，
0: 你觉得他可能在听，但是没有互动的听友。
1: XKB 一九七五，有日子没见了都，都，
0: 换名字了，
1: 换名字了啊，
0: 换成许叔了，
1: 换成许叔啊，嗯，啊，我就说嘛，最近没见 XKB 一九七五，还有那个梦追人，
0: 梦追人 啊，
1: 是不是当梗王当的那个什么？
0: 他现在可能不会互动了吧？
1: 不会互动了，哦，手机被媳妇没收了，
0: 是吧？
1: 对，嗯，啊，好好跟他们领导反映一下啊，开大 bus 的时候怎么还能玩手机呢？
0: 嗯，
1: 完了，真给人家兜进去了。
0: 没有，人家可能就是到那个终点站啊，
1: 嗯，
0: 就是休息的时候，
1: 休息的时候，
0: 稍稍的听一下。
1: 对，
0: 嗯，
1: 其实也是啊，大家平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嗯，我们是半听性的嘛。
1: 对啊，能互动互动。
0: 时不时的，对，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嗯嗯，凡事啊，我都从我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哦，
1: 我一直在想啊，大家呢有的时候忙碌在这个下班的路途当中啊，开车的时候注意力就比较专注，
0: 嗯，
1: 不互动就不互动了，让咱们节目变得丰富起来，听的同时还能提升自己的智力啊，
0: 哦，
1: 还能提升自己的智商啊，这样的话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0: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1: 所以啊，我每天啊都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搜寻各种各样的这种提升自己智力的方法。
0: 哦，
1: 还真让我给搜罗到了啊。
0: 哇，
1: 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说一说。
1: 人就说了，经常来做一些这种题啊，
0: 嗯，
1: 能提高自己的智力。当时我看到这个题之后，我都说
0: 咱们不是每天晚上都有那个学霸靠你了吗？
1: 人那个题啊真是智商测试题，你一般智商不够的话你都答不对。
0: 哦，
1: 来吧啊，先出道题让大家尝一尝，来说一下
0: 啊，
1: 来试试这个味儿啊，
0: 试一下，
1: 请听题。
0: 叮咚
1: 啊，思维提高题啊，
0: 嗯，
1: 就说这个小猪佩奇啊，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
1: 啊，小猪佩奇啊这准备去吃饭了啊，
0: 嗯，
1: 在食堂前面呢刚好在排队，前面呢有六个人，后面呢有五个人，问，
0: 嗯，
1: 啊这个队伍一共有多少个人？
0: 前面有几个？
1: 六个。
0: 后面有几个？
1: 五个。
0: 这个队伍一共有多少？
1: 多少人？
0: 这很简单呀。
1: 嗯，
0: 这很，我们先看看大家，这个题很简单呀。
1: 嗯，我看看大家能答
0: 对。坑嘛。
1: 哎。
0: 困了就睡，说婷婷好，你好呀。
1: 哎，行，打卡签到呢啊，
0: 嗯。
1: 这道题啊，当时我看到之后啊，我都懵了啊。
0: 佳佳在食堂排队吃饭，
1: 像话吗？我排队嘛啊，小猪佩奇啊，
0: 非得是小猪佩奇。
1: 小猪佩奇在食堂排队吃饭呢，
0: 必须得是小猪佩奇。
1: 前面六个人，后面五个人啊，问一共有多少个人？
0: 什么烂题啊！
1: 我看看有多少个答对的。嗯。哎，用人还有两下子啊，
0: 嗯！
1: 我看上用心答对了没有？
0: 互动就在这儿互动。
1: 嗯，婷婷现在还在蒙着呢啊，怎么是这么多人啊？是这么多人吗？
0: 是，嗯，是，主要是小猪佩奇嘛。看还有没有听友答对啊，
1: 嗯？
0: 你再把题目说一遍。
1: 嗯，
0: 小猪佩奇在食堂那个排队吃饭。
1: 哎，
0: 前面有五个人，
1: 前面有六个人，
0: 后面有五个人。
1: 问这个队伍一共有多少个人？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六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

0: 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在上个段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也算是智商这个转弯题吧啊。有的时候你按照常规思路确实解答不出来。目前呢，后台有三种答案，就说小猪佩奇去食堂排队吃饭去了。前面呢有六个人，后面有五个人问他这个队伍一共有多少个人？有人答12个人啊，有人呢答没人啊，有人答11个人啊，各有各的说法啊。之前我看到人网上说的啊，正确答案是11个人。为什么呢？小猪佩奇不是人啊！关键嘚说了啊，根本没人啊！小猪佩奇是猪啊，猪在那儿排队的那一排能有人吗？
1: 也有这可能啊。
0: 为什么会有人会排在猪后面？
1: 对啊，为什么就人会跟猪一起排队去吃饭呢？
0: 还有人就说12个人啊，前面6个，后面5个，加上中间的小猪佩奇，一共是12个。就有的时候发现啊，
1: 你看人家说哦12，应该就打个12，
0: 是吧？
1: 啊，你不要说12个人
0: 啊，
1: 12，你甭管是，反正一共12。
0: 但我们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个人？你其实说实话，就一道问题啊，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话，都能说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生活当中看待问题也是这样，
1: 是的，
0: 不能太片面啊。有的时候你只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很容易就陷进去。
1: 对
0: 啊，诚信就说了，帅家这段时间表现不错，好久没埋汰婷婷了。婷婷听了都难过，过气儿了，大家都不埋汰我了，都开始自黑了。
1: 我倒没有那么没有那个受虐倾向。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还是很有边界感的啊，老在节目当中说搭档的话，搭档万一生气了怎么办啊？
1: 不是，倒不是说生气啊，就是我们既然做这个，他就有时候吧，他也愿意承受这些，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会当真
0: 哦，
1: 就让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挺苦恼的
0: 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分享个故事啊，大家真当真了，就跟之前说相声似的啊，人家于谦确实承受了很多啊。之前都说啊，这相声啊，一半的贡献得是于谦和他的家里人啊。其实有的时候搓一个乐呵，大家真当真了，那可真没办法啊。但是我们说一点，台上做戏，台下做人。你别看我们在这儿说婷婷这来说婷婷那了啊，有的时候拿婷婷开玩笑，那领工资的时候婷婷乐呵的不行呢啊。
1: 最近也没有那么乐呵。
0: 最近没那么乐呵啊。但是说实话啊，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的啊，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边界感的，是吧？就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说对方啊开一些玩笑，但是不能开家里面的人的玩笑，是吧？这

0: 可能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边界感。
1: 嗯，
0: 再比如说哈、啊，有的时候我看陆队长桌上有可多好吃的了啊、
1: 嗯，
0: 我就想吃的不行啊，我还得跟陆队长问一下，我说陆队长，你这个吃的不吃了吧？不行，给我拿一个，让我说一下啊，得跟人打个招呼。
1: 对，因为有时候你虽然说大家很熟嘛、
0: 嗯、
1: 朋友之间很熟，同事之间也很熟，
0: 对，
1: 但是比如说人家这桌上这吃的，虽然平常人家会说啊大家吃吧没事儿没事儿的，
0: 嗯，
1: 但是万一人桌上就剩一个两个，
0: 哎，
1: 你想着明天早饭吃呢，
0: 是，
1: 对不对，
0: 万一人要给留给搭档吃呢，
1: 啊那倒是那个什么
0: 那倒概率不大，
1: 但是你说人一来、
0: 嗯、
1: 没有了，
0: 哦，
1: 而且就是悄蔫的也不知道是谁，
0: 是吧，
1: 嗯，确实还挺让人生气的。
0: 对，所以说哪怕、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年夏天，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是直饮机嘛，每次都是喝热水，
0: 对，
1: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大家要不凑个钱，我们买个饮水机，
0: 哎、
1: 嗯，叫点这个水，
0: 哎，
1: 然后大家都不愿意组织这个事儿嘛、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哎呀，大家到时候又怪谁，
0: 是
1: 我也老不总来、
0: 嗯，
1: 一来就没水什么的，我说行吧，那我买上一桶水就放办公室，
0: 哎，
1: 大家想喝就可以，你们来喝吧，
0: 嗯、
1: 啊，这个是我的水，你们想喝就喝，但是我就叫了一桶水，我就喝了一次，我第二次来喝的时候就没有了，
0: 我一次都没喝，我都不知道那桶在哪儿呢，就没了啊，
1: 就真的就没有了。
0: 我就听婷婷那会儿说的，这天天没一个这个凉水啊，结果整了一桶水之后呢，我自己说喝了一次，
1: 就那水，
0: 我都不知道你弄水了。
1: 那水叫上来的那一天，我喝了一次、
0: 嗯、
1: 之后就没有了。
0: 所以说啊、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为什么今天会想起这个事儿啊？我想起来，我今天我在早上翻那个朋友圈的时候，
1: 嗯、
0: 是我之前一个发小，他呢现在在北京上班啊，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吐槽这个同事没有边界。
1: 嗯、
0: 我又突然意识到了啊，其实现在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有这个新型的这个词儿啊，叫边界感。
1: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事情啊，就可能我们大家习惯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最近谁请假了，
0: 哦，
1: 就来了之后大家就一直问你干啥去了干啥去了干啥去了干啥去了干啥去了、
0: 哦、
1: 我个人觉得大家是
0: 刨根问底刨根问底，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同事嘛、
0: 嗯、
1: 然后他想说他就说了，你不要一直问别人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去哪儿了、
0: 嗯、
1: 逛去了去哪儿了跟谁呀、啊、
0: 非得把人家相亲的事给你说出来呀、啊。
1: 你相亲去了？
0: 我相什么亲？哎，真别说，我周一请假的时候真的去见证相亲去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啊没有边界感？
1: 对，然后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你是希望有一些边界感的？
0: 嗯、
1: 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嗯、
0: 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多宝驴，每次我看到他这个算有边界感吗？
1: 嗯
0: 嗯，结了我们的这个，不是，你这都已经侵犯肖像权了。
1: 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看看大家觉得这个边界感是什么，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觉得边界感是什么。
0: 哎、
1: 嗯、
0: 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西红柿怎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打电话对我而言啊就是很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1: 哦，
0: 打电话没有边界感嘛。
1: 嗯，
0: 我觉得半夜打电话这是工作上没有边界感。
1: 嗯，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就是你最讨厌哪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说一说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

0: 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来看看大家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是特别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1: 是啊，李先生呢啊，把这个话题的矛头对准了自家的老二，他说我们家老二啊就没有边界感，每次我睡觉的时候啊都坐到我眼睛上。睡觉的时候为啥坐你眼睛上啊？
0: 就是小朋友玩嘛，然后他就是坐头上。
1: 有没有可能李先生是因为你的脑袋长得像凳子？
0: 这样就可没边界感哦。
1: 就是因为
0: 熟了，你可没有边界感哦。
1: 就跟我们这位好朋友用心就说的，我想听婷婷姐唱一段《路灯下的小姑娘》。
0: 我不会唱，不会唱，会唱的话就给你们唱了。
1: 对啊，这算是有边界感还是没边界感？
0: 还行，
1: 还行啊，就只不过他有一个需求说出来了。
0: 对，
1: 结果被婷婷拒绝了啊。
0: 他如果他这样，我觉得显得我好没有边界。他这样就是有边界感。他如果说那个女主播能不能唱一下，我就觉得特别。
1: 那个女主播就称呼份上面。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千心怎么说的啊？他说就是啊，生活当中过度询问私事就是。一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0: 是吧？而且就是自己的事儿从来不说，
1: 对，
0: 还老问别人，是，而且我特别讨厌，就是当着我的面去八卦的人，就不仅是八卦我，八卦周围的人，就是，你知道吗？那谁和那谁是怎么，就这样，我好讨厌。
1: 嚯，我觉得今天这眉飞色舞这样，我都想知道啊，到底是。
0: 我就真的觉得很讨厌，我就觉得这样就是本来就拿自己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然后再捕风捉影的编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婷婷请假我从来不问干啥去，该干啥干啥去，爱干啥干啥去，反正在我这儿都统一就是一点啊，去做翡翠商业去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好梦说随便坐人床，这个是真受不了。
1: 其实说实话，
0: 现在还好了。
1: 对，
0: 以前去人家里可能，一通铺。
1: 他说的应该算是那种，就像咱们运城很多那种公寓吧。
0: 哦。
1: 咱公寓一进去的话，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床啊，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嘛，啊，直接随便坐。我也是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比如说朋友结婚啊什么的，你去人家串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人铺的那个喜床啊什么的，其实是不能乱坐的啊。
0: 对。
1: 人有的时候确实不懂哈苏的伙计就要坐，我们都得拦一下啊。人家这本来那个铺的那平平整整的，人家是有讲究的，你上去你就没地儿坐了，往那一坐你还怪那个什么的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有对象了还跟异性肢体接触，你别说有对象，我就是哪怕是同性，我跟我离得太近了，我都觉得特别没有边界感。
1: 跟你离得太近了，
0: 就是不熟悉的人，你说，说实话，有时候啊，比如说我好久不见的，虽然以前非常熟，就是我的闺蜜，但是好久不见，大概一个月、半个月，就是没有见，上来就拐着我胳膊，我都觉得有点陌生。对，就会接受不了，会得有一个过渡期。
1: 对，
0: 我觉得先别这样。
1: 婷婷最讨厌的是别人这样搂她胳膊，是喜欢直接这样搂着她肩膀啊，咱们谁跟谁哥们儿啊？
0: 我也不喜欢这样，就是、
1: 那肯定不这样。
0: 少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不太好吧。
1: 对，其实说实话，
0: 就包括我不是特别熟的女生，然后就是挎我胳膊呀，或者是就是说，咱们手拉手这个，我觉得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突然意识到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啊，男生上厕所呢就是一起就去了，女生上厕所都是手拉手一起。我当时我
0: 长大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就会觉得，
1: 当时我看那个女生手拉手，我就觉得我就可鄙视了啊，我就觉得好娘啊。
0: 那女生嘛，你就是嫉妒。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用心就说了，其实我好久没听过你跑调了，特想听你礼貌嘛。
0: 那改天吧，好好准备一下，给你一展歌喉，行不行？
1: 我婷婷不好意思说的话，我就。

0: 天地的说了，
1: 图个乐子是吧？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就说了，第一句有边界感。今儿个直播嘛啊，这是他的第一句啊，你们今天必须直播。第二句没有一点点边界感，不是？
1: 还好还好，
0: 你第二句不是没有边界感，是没拿。
1: 咱们熟了，你这么说其实还行。嗯，你们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说不直播就不直播。
0: 对，你第二句不是没有边界感啊，是没拎清自己大小王，这纯纯成我们领导了啊。
1: 开个玩笑啊，
0: 来吧，再来刷新后台吧，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生活当中你觉得那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喽。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刨根问底。交浅言深
0: 啊，
1: 就是本身你们
0: 就还是过度问别人的私事嘛。
1: 对，咱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跟这个同事啊，就真的只是点头之交。
0: 对，
1: 突然有一天跑过来问我，你跟你对象怎么，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0: 我生活当中从来不问别人这种事儿啊，他愿意说，就比如说有一段日子没有见到他和另一半怎么了，我也不问啊，人不说我就不问这种话题啊，我怕人说出来我接不住。
1: 嗯，就是我之前真的我还觉得这种事情让我挺苦恼的，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说如果下一次真的有人这么跟你说，你确实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就跟他说，哦，有点没有边界感喽，你竟然有点没有边界感哦。
0: 啊，你看人家网上有这种啊，就是过度问人私事，人家我叫查户口式聊天。
1: 哦，就这样就不太好。
0: 几口人呢？啊，有车有房没啊？
1: 啊，
0: 其实说实话，你相亲的时候，但凡问这种问题也挺那个啥的。
1: 说实话，如果有人上来就这么问，我也觉得挺那个啥的，
0: 是吧？
1: 我能理解别人问，但是我会觉得特别唐突。
0: 对哈，就人不是都说嘛，人家要问的话都是问，哎，平时
1: 介绍人，
0: 介绍人，
1: 平时怎么上下班啊？
0: 平时上班的路途需要多长时间呢？啊，在北京几套房啊？
1: 单位离家远不远呢？你回老家了，就是跟父母住啊，还是单独住啊？
0: 情商问题了，成。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边界感的这些事儿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在工作上啊，或者说在感情当中啊，或者说在家里面啊，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这种边界感的问题？就觉得啊，这样好没有边界感啊！就是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就我还特别讨厌一点啊，就是我觉得特别没有边界感，就是对于别人的生活方式去指指点点。
0: 哦，就比如说每天他就喜欢晚睡哈、晚起啊、你就非得让他早睡早起这样、
1: 这个算是关心的一种吧、
0: 哦、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吧，你的消费习惯可能跟周围的人不太一样，他就会阴阳你，说呀，你看人家家到底是有钱人啊，
0: 是啊，
1: 买电动车都买三轮的、
0: 我们主要是四轮买不起才买的三轮的嘛。
1: 就是就再比如说吧，可能大家的这个工资啊、都大差不差，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他买衣服他就可能会我买一个就是质量稍微好一点的、然后比如说品牌的我觉得更耐穿，
0: 买个驴牌的、
1: 对，比如说更耐穿一些，但是我可能来来回回就这一件儿、然后但是有人就会就是就比如说周围的可能有同事就会、
0: 哎呦，可是有一件驴牌的了，天天穿着、
1: 对，就比如说或者是说人家说哎呀你看人家现在谁呀、消费层次就是高，人都穿驴牌、就这样，
0: 这种叫阴阳，这不叫没有边界感吗？
1: 那就是对人家的生活方式、
0: 情商也不高、
1: 对对你没有发现这个没有边界感跟情商其实是很沾边的
0: 啊？但凡你有点情商的话也不会问那些过界的问题嘛啊、来看一下优就说了啊，其实在生活工作当中问工资，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1: 哦，像我们单位一般都贴出来，
0: 对啊，
1: 问
0: 贴出来之后啊，就是还有人要核对一下。哎，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工资这个方面啊，你问的话，人愿意说说，不愿意说那就拉倒啊。有的时候你一直问一直问，非得问出来个一二三，那我就觉得没有意义
1: 啊。
0: 这其实都这不是没有边界感，那就真的是啊，这个也不为人了、就是说的实话，就非要就是给人问急眼喽、
1: 对对对，
0: 那万一那个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工作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鲨鱼辣椒就说了，查看信息或回复的时候，对方啊就老是跟抄小抄一样的窥屏。
1: 哦，就比如说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就看别人跟谁聊呢。
0: 哦，那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发现啊，我用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很危险呐、我有的时候我这存款呐、我这一些信息啊，很容易就被旁边人给瞄不到了。
1: 害怕别人知道了，你有点丢人是吧？
0: 喝个什么喝喝喝？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VOBSCENE 说的哈，恋爱本身呢就很没边界感，恋爱没有边界感。啊、哎，其实说实话，这个又牵扯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恋爱当中，太有边界感的话，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呢？
1: 对，
0: 会有，
1: 是不
0: 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尤其就是说的男生跟女生在一块儿相处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如果太遵守边界感的话，是不是关系就很难推进？
1: 对，
0: 啊，一直等，就两个人这窗户纸谁也不捅破啊，反正就在那一直腻着啊。
1: 对，然后都觉得对方很不错，然后每天就是互相报备吃喝玩，
0: 哎，
1: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人有一句暧昧的话。

0: 两个人就干到那儿去了。
1: 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0: 你说这两个人是没有缘分吗？
1: 不是没有缘，
0: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往前再说一步吗？
1: 问题回到了最开始，就是我说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啊，你从不同角度看还真的不一样啊。就边界感这个，比如说同事之间他没有边界感会让你觉得被冒犯，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跟那情侣之间你太有边界感的话，关系没有办法推进。
0: 哦，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看哈，这个边界感他刚开始你俩刚认识的时候他确实得有一点。
1: 哦
0: 啊，你就比如说你刚跟人家认识，
1: 嗯，
0: 上来光就给人扣语音，是不是很没有边界感、
1: 哦、
0: 对吧？就是你俩刚开始认识刚开始了解，就比如说相亲见面啊，吃了一顿饭之后回来光就给人扣语音，就开始跟人聊天。
1: 对，不是语音我觉得都那个还算正常，你直接打视频啊。
0: 哎呦，想想都觉得特别没有边界感。
1: 甘佳宁怎么说的啊？他说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啊，家庭背景啊，工资待遇啊，不太熟的情况下就会直接靠语音啊。
0: 这种就感觉是有点没有边界感哈。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啊，刚刚一说这个打视频，让我想起了身边的一个案例。
0: 哦，你周围哪个朋友也喜欢给人打视频的？
1: 不是，他就因为打视频的黄了啊。
0: 那就是
1: 本来人家
0: 先问人家一句。
1: 对，本来就对他印象不错，然后后来一打视频黄了啊。
0: 不是因为就可能很多男生不太理解啊，说我们咋了？我给打个视频怎么了？因为很多女生回家之后，肯定是以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卸妆了呀，因为你俩。刚认识嘛，你俩很熟了，可能卸妆无所谓。
1: 嗯，
0: 比如说卸妆了呀，或者正穿着睡衣呀，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你光就打一个这个视频，
1: 嗯、
0: 就确实是挺没有边界感的。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匿名就说啊，
0: 嗯、
1: 他说不断的打探隐私，相亲的时候不断打探隐私，工作啊、工资啊、父母单位呀、啊、等等、
0: 嗯。
1: 相亲的时候其实问太多这些方面，这就是多多少少就黄了、啊。
0: 确实是有点那个啥，但是咱也理解吧，人家可能相亲来就本着就是找到自己、嗯、跟自己条件对应的，
1: 也不想浪费时间了。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们如果说咱是那一方的话，咱要委婉一点
1: 啊。那你直接在提前见面前，你先把这些背景了解好。
0: 或者是谁介绍你俩认识，你先问中间人嘛。
1: 啊，
0: 问清楚了，你觉得可以了，你再见。你说你见了问人家这个，确实是。
1: 你先把背调做好啊。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脑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杯。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在这个点呢，我一定确定一下，庸人肯定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来说一下，庸人就特别没有边界感啊、嗯！明明我们聊的是我们这个节目里的话题，他还非要发私信给我，你说说多讨厌这个人啊！这个听友就没有边界感啊！批评一下这个听友啊，希望他以后学会一下如何在我们的后台发送留言啊！
1: 李先生说，我认为边界感就是边界感，就是问你多少存款、嗯。
0: 哎，
1: 我能告诉你我有1000万吗？
0: 可以啊，你还可以往大了说啊、嗯、你甚至可以说的更多啊。这东西那不是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吗、
1: 嗯、
0: 就看你身上这些、方方面面能不能衬出你有1000万了啊。
1: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很多这个风向有变，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请假的时候领导都会问什么事儿啊怎么的、嗯、就是现在就是像互联网大家更喜欢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请假、嗯、我就给你告诉你我有事儿就行
0: 啊，我请几天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看工作有没有协调好就行了，就
0: 对，
1: 就有时候确实挺讨厌问你为什么要请假、
0: 哦、来决定一下你这个假到底是可批还是不批。
1: 对对，为什么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老觉得请假的时候特不好意思。
0: 哦、
1: 嗯、
0: 这往自己身上说的吗？这不是
1: 你请假的时候会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吗？
0: 我都让别人去替我请假
1: 大鱼儿去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嗯、
0: 这位好朋友这怎么说的，薄荷蛋的和茶心说的啊，网上有的不认识的人啊，原本以为是正常人，萍水相逢一个话题引起共鸣很正常。
1: 嗯、
0: 有一个呢，就是一会儿啊就不装了，开始说你哪里的，就开始好奇啊。就有的时候在网上评论的时候
1: 啊，
0: 你比如说评论一句之后呢，别人对你这个观点啥看法，然后呢就开始发私信跟你说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啊。我之前看到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你真正发现啊，这个互联网上是最没有边界感的地方。
1: 嗯、
0: 你经常比如刷到一个视频的话，我看到很多人啊，就是把那个聊天的私信报到那个网上。
1: 对。对，就是可没有边界。
0: 美女啊、那个什么认识一下吗？
1: 然后那个头像顶着一家三口的合照。
0: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真的放到网上还挺社死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平时私信的时候啊也想一想啊。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随时给我打语音电话的。
0: 随时打语音电话，这就是也确实是啊，生活当中啊我们就说其实发私信是一种礼貌、
1: 嗯、
0: 比如说发了私信你他没回，
1: 嗯
0: 啊、你可能打个电话响两声，我觉得是可能确实有急事儿。
1: 就是即便是我周围的好朋友，我们好像都已经形成这样的默契了，
0: 嗯，
1: 就会问在家、然后他说对、然后说有个事儿语音说，
0: 嗯，
1: 然后可以、
0: 然
1: 后就一般就是比如说我发有个事儿语音说，然后对面朋友就会直接把语音打过来、
0: 空了时候给我回个语音，
1: 对、对，
0: 空了时候打电话，
1: 不知道
0: 空了时候给我转5000万，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真的有段时间大家就会突然被，我有一段时间就真的会被手机突然的响声突然的震动给吓一跳，
0: 嗯，
1: 所以就有时候觉得先发个信息争取一下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样就很有礼貌。
0: 哦、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楚怎么说的，他说在面前抽烟是不是就没有边界感，嗯，这可能是不尊重人吧。
1: 对
0: 啊，这有的时候在你面前抽烟去，比如说男生之间啊、男生之间可能见面之后呢寒暄，就递烟啊是一种男生的社交啊、如果说对面是女生的话，你直接就当着他面开始抽烟了，多多少有点不尊重人家。
1: 对，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认为哪些行为是特别没有边界感的。
0: 来看一下庸人说了，佳佳太没有边界感了，一天在广播里面就老提我啊，表扬我800多遍。哎，不是，我不是想蹭蹭你热度吗庸人啊。啊、我们节目现在不得纯蹭你热度吗？
1: 来看这位朋友是要匿名、
0: 匿名啊，
1: 他说我们领导请假的时候必须要说出具体的理由，
0: 哦，
1: 不能笼统的说自己有事儿。
0: 云云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嘛啊。
1: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有事儿就是有事儿嘛，
0: 嗯，
1: 就人有请假的权利嘛，
0: 对，
1: 除非你是规定就是不能请假，
0: 是。
1: 那也不应该，人家来工作又不是卖给你了，为啥不能请假呀？
0: 对，也确实是啊，就说有事儿确实不方便说、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首先人家可以去请这个假、然后只要没耽误你事儿就行了嘛、你干嘛非要管人去哪儿干嘛了，
0: 也确实
1: 你就非不让人去，你说人家老这样人家也不愿意跟你这儿干，
0: 望各位领导周知啊，不是各位老板周知啊。
1: 对对

0: 就你有时候确实要给大家一些适度的空间，
1: 对，
0: 不然大家会觉得就是很难受啊。
1: 嗯，来看一下李先生啊，这好好的在我们后台怎么发来一个苹果？这啥苹果啊？这
0: 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这苹果怎么是粉色的？
0: 有点像芭乐。
1: 哎，对，
0: 嗯，
1: 你这苹果这看起来这挺贵吧？这
0: 啊、嗯，这啥苹果呀？什么品种啊？大家有没有吃过长得像芭乐的苹果？
1: 是不是苹果还没成熟就被你摘下来了？嘴太馋了啊、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王怎么说的啊？他说没经过我同意随意的碰我的东西啊，以及乱评价，这是我们说到的啊。哪怕你在办公室跟一个人再熟啊，他摆在桌上的零食啊，摆在桌上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啊，其实办公室最容易丢的，你知道什么啊？就笔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放到那儿摆着摆着就没了。
0: 还有皮筋儿
1: 啊，皮筋儿啊，
0: 嗯，就是真的，我以前我那皮筋儿啊，我就丢了，找不见了。突然就发现我们单位有一个姐头上，就是她比我其实大很多嘛。她有一天我发现头上怎么戴着一个小红帽的这个皮筋儿，我说呀，这不是我的皮筋儿吗？我说姐，你皮筋在哪儿买的呀？我也有个同款。他说哎呀呀呀，不好意思，还给你吧。我说啊，我说我不是那意思，我真以为是咱俩买。我说你喜欢的拿着用吧。
1: 啊，行，终于给弄回来了啊。来吧啊，其实说实话就是啊，尤其在工作当中啊，这种边界感其实更加的明显一些。哪怕你跟一个人再熟，人桌子上的东西你没有经过人同意，
0: 没错，
1: 确实乱动的话啊，多多少少这都不涉及，不就是涉及不礼貌，就有点涉嫌透了、啊、
0: 对对，而且就是比如说就是跟人家还没有特别熟的时候，
1: 嗯，
0: 就直接问人家一些私事儿，我觉得也不太好
1: 啊、哦、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GC 怎么说的，他说干活的时候老盯着我电脑问这问那的、嗯、干活的时候盯着
0: 你电脑，你这是啥呀、
1: 啊、
0: 你做的这个是什么，你在填啥表呢你在申请啥呢、哦、
1: 啊，婷婷在那 ACBCA 呢，你做的是啥呀
0: 你考试啊
1: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嗯、看到之后你不多说一句，这就是我们说的边界感、
0: 嗯、哦，这么我前两天挺没有边界感的哦sorry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说可不，我正在那 ACBC 啊，来是看我们去是够呢啊
0: 我说考研呀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3: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前天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1: 小刀子老朋友了啊。
0: 小刀子呢碰到了一个很烦人的客户。
1: 怎么说呢啊，这个客户啊就是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一直在那提要求，一直唧唧歪歪，一直不懂装懂，一直不让这个小刀子下班。
0: 小刀子可生气了。说
1: 哗呀呀呀呀呀呀，把我的大刀拿来啊，不是这活我不做了，你找别人做去吧。
0: 客户说
1: 你这什么态度，你们老板呢，把老板给我叫出来。
0: 当时这个情况就很尴尬。
1: 对呀，僵住了。
0: 小刀子同事啊就过来打圆场。
1: 高情商的同事上线了。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分别是小黄、矢志不渝、哈卷、梦梦、Cart、NOW、Now、一只小锦鲤啊、冉冉冉冉和摇摇头没反。烦恼，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这个小刀子高情商的同事啊过来打圆场。我去叫，我去叫，稍等一下啊，客户，我去叫，我去叫。
0: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主播当中啊，能干出这个事儿的只有一个人。
1: 就婷婷啊，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说啊，就是佳佳的搭档啊。2026年8月20号。颁发2026年8月18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18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小黄。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矢志不渝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同事过来打圆场说：“就你叫圆场是不是？就你叫圆场是不是？”
0: 烂谐音梗，
1: 跟我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有我们的老朋友 NOW Now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只见高情商同事来打圆场说：“你连我们员工都吵不过，那老板可更吵不过喽。”还有 Cart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高情商同事来打圆场说：“别生气嘛，死鬼。”
0: 回事就是没有边界感。
1: 一只小锦鲤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高情商的同事啊过来安慰客户：“哎呀，不要气，不要气啊，我们老板啊还得5年才能出来呢。”
0: 这什么单位呀？这是。
1: 冉冉冉冉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高情商同事说道：“见我们老板，哼，得加钱。”也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小刀子的同事给客服说：“好啦，我们这厂子准备倒闭不干啦。”说小刀子说得好，怼得好，加油啊！以后啊就这么怼，怼得对啊，咱们这公司啊。

0: 啊，给搞黄多好啊，不行你去叫老板。客户一脸懵的转身走了。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小黄啊，谁能想到啊，过来打圆场，我去叫，我去叫，想见我们老板是吧，我去叫。
1: 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就我去，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这种谄媚的啊陷害同事的小黄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恭喜。我们的梗王是
0: 小黄，
1: 小黄、嗯、看看小黄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
0: 哎，成将军了，
1: 请听题。
0: 叮咚，
1: 敌军10万人围城，
0: 今天我们势必要攻破贼拉邦城。
1: 都是精锐，
0: 哎呦精，哎都是
1: 精锐，
0: 都是陈奇呀、啊，
1: 都是央广金女主播，
0: 都是央广金女主播啊，
1: 啊，只有一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人在守城，
0: 河北传媒学院的说什么了啊？咱们明日势必攻破贼拉邦城啊！
1: 那对比非常的悬殊。那个小刀子守城，将士啊才10000人，
0: 守城的就不是就敌军啊，就10万人围住了这10000人呢、
1: 啊。啊、大多都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0: 像话
1: 和河北传媒学院的。那实力就是
0: 还有四川传媒的呢啊，精锐的搭档嘛。
1: 实力相当的悬殊了。当时啊，这个小黄就问军师。
0: 先生有何妙计能破此劫呀？
1: 军师摇了摇扇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0: 赶快叫直升飞机跑吧。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造梗啦。
0: 嗯，
1: 我们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敌军10万人围城，
0: 嚯，
1: 都是精锐，
0: 都是央广级女主播啊。
1: 打算明天攻城，
0: 明天我们势必攻破贼拉邦城。
1: 小刀子的守城，他是一个将军、啊，
0: 小黄
1: 啊，小黄啊，嗯、小黄的守城将士啊，才10000人，
0: 10万人被10万人给围住了
1: 啊，
0: 而且他这10万人啊，还大多都是老弱病残，
1: 对对对，实力那是相差悬殊、啊，
0: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1: 当时呢，这个小黄就问军师：“
0: 先生有何妙计能破此劫呀？”
1: 军师摇了摇扇子，好吧。赶紧跑吧。笑啥？
0: 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苦笑了。我苦笑着释怀你给的伤害。
1: 那啥，军师不当也罢。
0: 我已经投靠敌军了、啊、我已经成敌军的军师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吧，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一零。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黄。
0: 嗯，来看一下小黄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
1: 我就说啊，他这个名字起的，但凡叫大黄的话，我都觉得这可能都
0: 大黄和小黑。小
1: 是吧？
0: 嗯，
1: 来吧，得亏你叫小黄，你要叫大黄的话，我跟你说，想读起来都奇怪。
0: 大黄和小黑吗？
1: 像话吗？我呀是
0: 啊。啊，你怎么还自己网上的那个？
1: 不是，我说你不是也小黑吗？你今天不也是黑衣服吗？天天的伤敌一千，自损一千啊！
0: 气茬了啊！嗯、来看一下小黄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
1: 嗯，
0: 小黄呢是一个将军，
1: 将军啊，
0: 嗯，主要那个守城嘛。
1: 对，
0: 啥啊？
1: 敌军攻城来了，我带着十万人和无数的亡魂啊、
0: 嗯，
1: 来围城了。结果呢，带的这十万人啊，全都是精锐啊，全是姜广及女主播啊。
0: 有。
1: 然后他们的将军啊，就下令了说，说明日我们势必攻破贼拉棒城。
0: 结果呢，小黄他们的守城将士啊才一万人，
1: 一万人也就算了啊，结果大多数呢还都是老弱病残，
0: 实力啊相差悬殊，
1: 太大了这也啊。
0: 当时呢小黄就问军师，
1: 先生有何妙计，能咋弄
0: 咋办呀？这咋弄呀？
1: 这一点这将军的风范都没有啊。
0: 自己人嘛，你就别端着了
1: 啊。先生有何妙计，能助我破此劫？
0: 这个时候军师摇了摇扇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庸人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时只见军师说道，
0: 将军别急，
1: 将军别急，吾早有计谋，让将士们每人背一桶水，便有以一敌十、以一敌百的实力。
0: 为啥呀？
1: 为啥呀？啊，为啥每人背一桶水呢？
0: 啊，不累吗？
1: 那还没打仗呢，体力消耗完了。
0: 啊，
1: 庸人，你解释解释啊，背水一战呀，这是。
0: 哦哦哦、
1: 我能想到就是背水。
0: 应该是吧？
1: 这么个背水一战呐，来看一下李先生怎么说的啊。
0: 啊。
1: 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四川偷的火锅底料配方交给他吧。
0: 他们要这啊？
1: 啊，攻城就为了个火锅底料。
0: 哦。
1: 那实在不行，你直接去四川学一下呢，也花不了几个钱。
0: 也不知道你触动了什么关键词，给你弹出了。
1: 爬爬杆啊，四川嘛。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了啊。徐玄旭怎么说的啊？这时只见军师摇了摇扇子，哈哈哈哈，把十万人给扇走了。
0: 嚯、
1: 哦！芭蕉扇呢？这牛魔王找来了 啊！我就说我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怎么不见了啊？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还等着拿他灭火呢。
0: 来看一下小李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军师摇了摇扇子，
1: 嗯，
0: 又摇了摇扇子，又摇了摇扇子，又摇了摇扇子，
1: 这么热吗就？就啊，
0: 又摇了摇扇子，
1: 你不行开空调吧？
0: 你行不行？你吱一声啊！你老摇扇子干啥？
1: 就一直在是手哆嗦的抖的，是不是？在这一直摇扇子啊！他说、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猫小飞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军师摇了摇扇子说：“
1: 哎，
0: 你看这多像结婚呢。”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1: 没成啊！
0: 什么时候他还搁这儿讲道理呢？
1: 没成啊，在这讲起，在这看小说呢。
0: 不都是我们昨天的话题吧？
1: 外面的人想进来，
0: 有什么人生感悟？
1: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人想出去啊！你在楼下看风景，楼上的人在看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头像是。
0: 别说人家梗还挺高级。
1: 头像呢是个东契奇，怎么说的啊？他说：“所谓借东风啊，其实就是你自己扇出来的。”
0: 哦，这样我明白了。军师的意思是，让这一万老弱病残，全部都扇扇子
1: 啊，一起煽风点火。
0: 对对对，
1: 煽风点火，在他们那边啊，给他们弄内讧啊。
0: 叫什么什么效应
1: 啊？
0: 蝴蝶翅膀扇一扇那个蝴蝶效应。
1: 蝴蝶效应，蝴蝶翅膀扇一扇啊！来看，
0: 都是扇子，你就创造一个新效应，叫扇子效应。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男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军师说道：“我怀疑我是敌方的卧底。”

0: 哇
1: 还有这位朋友啊，娃娃菜说到了说，哎，将军，
0: 嗯，
1: 敌军啊不是十万精锐，
0: 不是十万人、啊、
1: 是十万零两个人
0: 那两个人是哪来的？是
1: 不会是军师和他的
0: 内人吧？
1: 对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
1: 说将军，你先给我干会儿活，啥活你着急啊？
0: 将军，
1: 你这活就跟我妈的活一样，哎，你再急，你再忙，嗯，不行，你把你的，我知道你急，你把你手头的活放一放，
0: 嗯，
1: 你得先把妈妈手上的活干一干。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昨天的耿王小刀子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军师啊，主动给老弱病残让座，
1: 坐公交车呢？
0: 你让老弱病残先走吧，你别让座了，你让人先走吧，让飞机上的座呀。哎，赶快飞机直升机赶快把老弱病残拉走、啊、
1: 飞机不都有座吗？你坐过飞机吗？
0: 飞机
1: 还要给老弱病残让座？
0: 我说的是直升飞机。哎，坐过直升飞机没有？
1: 没有。你坐过？
0: 这时候机长就下来了，说赶快给老弱病残让座，我站着开飞机就行了。没事，坐坐直升飞机啊。
1: 来吧，看到后台依旧有好多朋友在造梗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了、嗯、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咯。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今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智慧的音乐再次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啦、嗯、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嗯、娃哈哈代理徐总，还有孩子非常可爱的乐怡黎，还有背着孩子面朝大海的童静，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一位新朋友叫旋风小七，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嗯、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嘛，分享一下第一道题啊、嗯、安徽啊有十大经典名菜啊，听说过臭鳜鱼没有？
1: 听说过
0: 啊，这道题跟臭鳜鱼没有关系、哦、啊，是安徽十大名菜当中啊还有一道菜叫做霸王别姬啊、嗯、那霸王别姬的主要食材是什么呢？是甲鱼和鸡啊，还是蚌和鸡？是鳖啊和鸡，还是蚌和鸡啊、嗯？霸王别姬，这送分题啊！都说这菜大补啊，吃完都得流鼻血啊！霸王别姬啊，它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呢？主要食材是什么呢？是鳖和鸡啊？是甲鱼和鸡，还是蚌和鸡呢？
1: 嗯。王啊、嗯、哪个里边这个可以给那个王字沾点边儿。
0: 第一道题送分题啊，哎，当时我在安徽的时候怎么没人给我说吃霸王别姬呢？这让我天天吃臭鳜鱼，那段时间吃臭鳜鱼给我吃的都顶着了啊。
1: 臭吗？
0: 还行，做手挺好吃的啊、嗯，来吧，第一道题，安徽十大名菜之一的霸王别姬，这道菜的主要食材是什么呢？是鳖和鸡，还是蚌和鸡呢？一动不动啊，是。
1: 哎呀，
0: 像话吗？像，我怎么觉得你在偷偷的骂我呢？
1: 让大家猜、哎
0: 啊，你在这打什么哈？
1: 别那个啥，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头上。
0: 你那明明就是在往我这扯呢嘛，你。
1: 狭隘，特别狭隘，真的。
0: 来吧啊，总是借着这个机会在这说我两句啊。第二道题，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吃那零食啊，有时候吃唐僧肉，有的时候吃龙肉、吃虎肉的啊，
1: 嗯，
0: 也经常吃这个无花果啊。嗯啊，那都是哪种原料制作的呢？是陈皮还是萝卜呢？
1: 就是嗯，我不跟大家分享那个事儿，我害怕分享完大家就再也不想吃无花果了。我小时候就不吃无花果，
0: 不吃
1: 那个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它一股味儿。
0: 你
1: 说不出来，
0: 你其实说啊，就是无花果这个先放下，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唐僧肉啊、
1: 嗯、
0: 龙肉啊、老虎肉
1: 啊，
0: 这 啊鸡腿肉
1: 啊，就是辣条
0: 啊，辣条
1: 没吃过那辣条、啊、叫鸡腿的辣条、
0: 啊、没有、啊、小时候吃的这些零食它都是哪些原料制作的呢？是陈皮还是萝卜呢？
1: 嗯，
0: 来吧啊，这道题答对的也挺多的啊，接下来第三道题、嗯、软饮，去过科特波没有？
1: 科特波、
0: 嗯、
1: 没有。
0: 我们去过酒吧没有？
1: 没有。
0: 啥都没去过？
1: 没有、
0: 啊、去过幼儿园没有？
1: 幼儿园上过？
0: 也没去过。
1: 不会喝酒。

0: 在这个酒吧当中啊，经常会看到软饮啊，就我们说的软饮料。这软饮指的是不含哪种物质的饮料呢？是不含二氧化碳的，还是不含酒精的呢？
1: 这个比较简单吧。
0: 哎，没喝过，
1: 去过，但是我上网冲浪，我听他们说过。
0: 哎呦，上网冲浪还会上网呢啊！平时啊，这喝婷婷都不喝啤的，都得喝洋的，洋的就得兑点软饮啊。
1: 哦，
0: 甜丝儿的啊。
1: 就跟那果汁儿似的。
0: 嗯。喝着野格对着红牛啊，不知道到底是醉呢还是清醒的。来吧啊，第三道题，软饮就是我们说的软饮料，指的是不含哪种物质的饮料呢？是不含二氧化碳还是不含酒精呢？哎，这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接下来第四道题吧，在中国古代东宫啊，我们看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听到啊，东宫啊，东宫那边啊，可和丞相意见不合呀。
1: 哎呦，
0: 东宫一般指代的是什么人呢？是贵妃呀，还是太子啊？
1: 这个比较简单吧，
0: 送分题了，
1: 这应该放在第一档
0: 啊。东厂一般指代的是什么人呢？在中国古代，东宫一般指代的是什么人啊？是贵妃还是太子呢？
1: 好，最后一道题来跟各位分享。
0: 嗯，
1: 11月8号，小王发朋友圈说，为啥是小王呢？我发的啊。小王发朋友圈说，祝广大同行节日快乐。那么小王从事的是哪种职业呢？
0: 哎，
1: 是记者还是医生？
0: 11月8号啊，
1: 这两个当中有一个节日应该是昨天刚过吧？
0: 哦，
1: 就这两天刚过。11月8号，小王。婷婷发朋友圈说，祝广大同行节日快乐。那么婷婷从事哪种职业呢？
0: 哎，
1: 是记者还是医生？
0: 你看看啊，
1: 一般这个时候我会发一个
0: 生日快乐
1: 经验加365。有一年，
0: 还经验加365啊，直接生日快乐就行了，
1: 被我洋气到了吧？有一年是正好跟我的生日重合了。
0: 哦，怪不得那天过得一点都不快乐呢。
1: 谁说的？为啥不快乐？
0: 我过得不快乐。
1: 你为啥不快乐？
0: 听我给你编个理由。
1: 为啥不快乐呢？
0: 没
1: 邀请
0: 你的快乐打扰到我了
1: 啊！我生日的时候没邀请你。
0: 邀请我也不去啊，
1: 不想送礼物，
0: 还得随礼啊。来吧啊，最后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是五道题全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在公众号当中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榜单咯。
1: 对，一定要记得啊，是五道题全部答对才可以成为我们的学霸，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答题咯。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一零零九，打开快乐接收。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安徽十大经典名菜之一的霸王别姬，这个主要食材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鳖和鸡啊，也可以叫甲鱼和鸡啊。我不知道鳖和甲鱼是不是一样的啊？有人说他们可能是类型还不太一样啊。
1: 啥？
0: 就
1: 鳖和甲鱼，
0: 鳖和甲鱼嘛、
1: 哦、
0: 啊，
1: 划分的这么精细呢哈。
0: 对哈、啊，人有的时候说是壳啊什么有什么区别，人说是什么甲鱼和鳖、
1: 哦、
0: 啊。
1: 吃过吗？
0: 我吃过啊，那裙边可补了啊，胶原蛋白吃完之后我都感觉我皮肤吹弹可破。
1: 看这样子还是吃的少啊。
0: 那你多吃点，你多吃点啊。第二道题，我们小的时候，
1: 你的皮肤还很普通，要多、啊、多补充一点皮肤、
0: 啊啊、
1: 想哪去了？
0: 那你不得多吃点补充皮肤啊？胶原蛋白啊，也得吃猪蹄儿啊、
1: 嗯。
0: 第二道题，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零食啊，什么唐僧肉啊、龙肉啊、虎肉啊，都是用哪种原料制作的嘞？
1: 正确答案是萝卜，
0: 就是萝卜啊、
1: 嗯。
0: 毕竟嘛，他真给你整唐僧肉，你也不敢吃啊。唐僧到哪个山头啦？第三道题，软饮，就是我们说的软饮料嘛啊，指的是不含哪种物质的饮料嘞？
1: 正确答案是
0: 不含酒精的啊。这、软饮料呢叫做 soft drink 啊，又称无酒精饮料或者清凉饮料啊、
1: 嗯、
0: 是指呢酒精的含量低于 0.5% 的天然或人工调制的饮料啊，所含的酒精呢限指溶解香精、香料、色素等用的啊乙醇溶剂或乳酸饮料产生生产过程当中的副产物。它的主要原料呢是饮用水或矿泉水、果汁啊、蔬菜汁啊、或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实的抽提液。
1: 第四道题，在中国古代，东宫一般指代什么人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太子。
0: 啊，东厂呢一般指的什么人呢？指特务，皇帝身边监察百官的人啊。
1: 最后一道题，
0: 11月8号啊，婷婷发了个朋友圈，祝广大同行节日快乐啊。那么婷婷从事的是哪种职业嘞？
1: 正确答案是
0: 医生，是不可能的
1: 啊。记者，
0: 医生对这个技术有要求。
1: 我今年没有发，因为今年记者节的时候我在外面出差。
0: 哦哟，哦，记者节哦，
1: 你在上面唱歌，
0: 我唱歌去了。哦，对对对对对、对，过山嘛啊，去年的时候啊，记者节啊，像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五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啊。2000年的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同意啊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0月8号定为记者节。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呢，记者节啊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1: 嗯
0: 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10月8号的时候记得啊，祝我们节日快乐啊。
1: 没事，到时候佳佳会不断的提醒你们的、
0: 给你们使眼色的，不是婷婷到时候会指给你们使眼色，祝她生日快乐的 啊。
1: 没有没有，就那一年正好碰到一块儿了。
0: 嗯，
1: 我
0: 你看佣人怎么出差没发朋友圈，手机落家里了，
1: 就是没有参与嘛。你像我们往年都是有那个仪式感的。
0: 你
1: 看，
0: 就哎，没有参与上啊，人就跟这个其实儿童节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想想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你看儿童节的时候呢，是儿童表演，本来儿童应该放假的，儿童呢给大人表演节目、
1: 嗯。
0: 记者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给
1: 记者在上面给
0: 记者在上面给大家表演节目。
1: 对，今年记者节一定要发一个，
0: 嗯，
1: 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0: 哦，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是的，没错，我们稍后来统计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0: 嗯，
1: 节目的最后啊，要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都是特别方便的。作为我们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

0: 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同时呢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属于咱运城广播电台专属听友的福利啊，凡是收听我们节目报出您是1019或者您是嗨下班乐粉丝的朋友，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呢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的时候可以免费给您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啊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礼等。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元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1: 嗯，没错哈、啊。如果说真的最近有这个住店需求的哈、啊，想要住宾馆的哈、啊，接待朋友的，可以考虑一下哈、啊，遇上元智能酒店。
0: 是的，没错。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非常高兴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各位小伙伴啊，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呢？今天的工作是不是还比较顺利呢？心情好不好呢？
1: 感觉时间都停了，
0: 今天有没有自己为难自己呢？好的，那么明天再工作一天就又可以放周末了，每天都盼着是吗？你还真别说，虽然说呢做我们这个工作啊有时候确实还算比较轻松，但是呢这个周末的感觉和平时工作日的感觉还真就不一样。看到红桃 K 早早就来打卡了，他说周四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周四晚上好呀 KK， 我刚刚看到你昨天晚上祝我有一个美梦了，怪不得我昨天睡得特别好，原来是你祝我了呢。
2: 点点光，
0: 李先生说袁芝姐晚上好。李先生，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我觉得有个一两年的时间了吧。好的，朋友们，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呢有想分享的内容，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啦。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那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成年人真的很难理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怎么了，当他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共情到那部分的情绪，当他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怎么这么的无理取闹。那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人不懂得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本身在经历着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而且呢他们还在大脑飞速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实上这都不是事儿。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就是看起来不正常的孩子说不定还就真就挺正常的。那我们昨天说到一部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可能比如说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就像一个人在试衣服，这一件也试一试，那一件也试一试，看看哪件穿着是最合身的，对吧？我们挑衣服的这些妈妈们或者是女性朋友们，对这个如果用这个试衣服来举例子的话，那就是太体会不过了，就是特别深有体会。孩子也是一样的，他在尝试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呢就要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会走一些弯路，会犯一些错，会显得幼稚啊、偏激啊、不可理喻啊，这些就都是成长的代价。所以说健康的青春期一定是带有一点疯狂色彩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位朋友，他匿名咨询了一件事儿。他说我的爱人对我总是各种挑剔，无论你怎么做这个事情他都说你不对。比如说做饭，炖排骨吧，你一次炖得硬了他说你炖得太硬，下次你炖软点吧他又说你炖得太软，类似这样各种挑你的刺儿，我现在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我该怎么办？

0: 请原知老师给我心里疏导一下。哎，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啊，就是真的觉得别人挑剔我们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他挑的就是我。但是呢，我们先共情一下那个被挑剔的感受啊，被挑剔的时候确实是不好受的，那好像自己做这样也不对，做那样也是错的，就总感觉怎么都做不到对方的心坎上，就特别烦躁。那同时呢，对方又是自己爱的人，又不太敢发火，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憋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你的爱人已经对你挑剔了很长时间了，那你大概率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他。第一，就是你的爱人可能他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那你看看他除了这个对一些细小的事情比较挑剔之外，他是否对一些细节也会不由自主的关注到，那这是一方面的可能性啊。那第二，就是他自己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不由他自己掌握的，他是无法掌控到自己人生的，所以呢，他就在一些自己可以掌控到的一些小的方面，然后呢，来释放下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这种掌控。那么看似是在挑剔你，事实上他是在挑剔他自己的人生。有人就说了，就吃个排骨吗？怎么就跟人生挂上钩了？怎么就变成挑剔自己的人生了？事实上他只是从这些挑剔里面重新找回一些掌控感，但是呢，这是一个两人的关系，那你从你们的关系里面大概是可以体会到你的爱人他曾经是被怎样的挑剔者的，也就是说他曾经是被怎样操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去理解他，因为呢，如果说他真的是有创伤的话，这并不是你造成的，你对此并不负有第一责任。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并不是说谁做对了谁做错了，而是我们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理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当然也并不是说他这样对你对待你他就是对的，或者他这样对待你就是错的，而是当我们从一个人他这个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了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简简单单的去评判这件事情是对是错了，你也不会把这件事情的对错放在自己的身上了，也不会把对错放在对方的身上。
1: 这是初次的感觉。
0: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想要和他沟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跟他说啊，其实我做饭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当你说我做的软了或者做的硬了的时候，我其实做饭的时候很害怕，我就很担心我做的又不对啊，然后又被你挑剔被你指责，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我不想要这种难受的感觉，那我也很想要把这个饭做好，或者把这个排骨炖得更好吃一点，但是我已经尽力了。那如果你觉得老了呀，或者硬了呀，或者是软了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对话？所以如果你们是亲密关系的话，我建议你们坐在一起谈一下彼此的感受啊。首先你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只需要告诉他，当我被挑剔被指责的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我觉得我辛辛苦苦的做了一顿饭，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吃得开心。那如果他可能，比如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这样的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伤害到你，那可能会对你说，那你既然做了你就要做好吃嘛，对吧，你做的不好吃还不准我说了，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激烈的这种对话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你的选择，那比如说你可以和他暂时先就是冷处理一下，那你可以告诉他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改天再沟通吧，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了呀或什么的。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做对你来说太陌生了，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我确实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也做不到这个，那么你按照你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给你的建议。

然后按照你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那我想说的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顺顺当当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呢，会有需要你啊去动动脑子，需要你做一些各种的尝试，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走向平安、顺遂和幸福的。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时间来到19:45，还是要再问一下我们刚才那位匿名的朋友，不知道你听完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惑吗？或者你觉得这个操作起来是否对你有点难呢？每次见来，我们看一下后台，刘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欢迎老柳。”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快乐快乐。”那每天都是这样过着日子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感觉有一种那个平淡才是真的感觉。来，六六说听一首曲终人散吧。好的，这首歌呢，我们点播的歌曲是在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今天晚上8:30你可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你的这首曲终人散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互动。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健康的青春期一定是带有一点疯狂色彩的。如果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完全没有作过，没有叛逆过，没有跟父母对抗过，那往往意味着他的自我没有真正活出来。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成为大家口中的好孩子，但是他的内心是空洞的，他活的是父母的期待，而不是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呢，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大脑在装修。那么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是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孩子就像变了一个人。如果说呢，就是这个神经科学哈、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过啊，就是可能孩子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理发展过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20-30年，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脑科学研究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人的大脑要到25岁左右才会完全发育成熟，而青春期正好是大脑大装修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装修工程主要是在两个区域展开的，第一个区域就是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边缘系统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好像没有用，他知道不对就是不改。哎，我们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儿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首先我们自己为什么要改，或者对方一定要改呢？或者是说这里面我们期待别人改变还是更容易，还是说我们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视角会更容易呢？那么如果你要让他改，除非是他真的被疗愈到了，他的那个创伤的那个东西，或者是他曾经的那个经历给他带来的那个目前的性格里的一部分，或者说他在人际交往或者在亲密关系当中不由自主的就是去用行动表现出来的那个部分，那他除非是真正的被看见，或者是被温柔以待，被治愈了，他才会意识到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他的大脑时刻的停留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下，他肯定不会改呀，改了你让他用什么去防御这个东西呢？比如说他在挑剔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有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失控的人，他有了掌控感，他才能觉得自己的生命才有意义，或者说觉得自己才存在，觉得自己才就是能够夺回自己的主权。那你要让他改的话，就意味着你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夺回你的主权，你就应该被别人操控，被失控啊。当然这个话说，这个话糙理不糙，不是说你的潜意识啊，而是说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就是他的防御，他在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好受一点，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改。我觉得如果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青少年他发展的一个区域，一个呢就是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杏仁核呢是大脑里面负责情绪处理的情绪中心，它在青春期早期就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上一秒呢还兴高采烈，下一秒就可能因为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了。前一天呢还跟你有说有笑，第二天呢就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理。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是他们的情绪大脑太活跃了，就像一辆马力十足的跑车，但是呢刹车系统还没有装好。那么这个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到青春期的孩子是一辆跑车，但是刹车系统没装好。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位匿名的朋友说到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啊，我现在就是想希望你可以回应一下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他对你的各种挑剔、各种指责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在后台回复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谈一谈当你被挑剔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来关注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闻喜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

0: 脚步还能。
1: 好的，我们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当被挑剔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愤怒，特别的生气，愤怒生气到你想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你在愤怒和生气的时候，你特别想怎么样？
0: 有谁来买我的孤单？
1: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做饭，你还挑上了；你什么都不干，你还在这儿当起评委了。我辛辛苦苦这么大热的天把饭做好，你有的吃就没问，就是就已经够好的了。你有的吃，你还挑上了。
0: 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
1: 对，特别愤怒，特别生气，就想打人，想给他一耳光，是吧？
0: 每一次点燃火灾，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
1: 如果是我做的饭，有的人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做咸啦，那个做怎么着啦，哎呀，我就会说你爱吃吃，不爱吃不吃，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这听上去确实是让人挺生气的，一个排骨嘛，硬了你就多嚼几下，软了你就少嚼两下，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挑来挑去的，确实挺让人受不了的。

0: 角。
1: 我刚刚想象了一下那个场面啊，我就觉得一个人
0: 有谁来买我，
1: 他很爱他这个家，然后呢他也平时工作也不闲着，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回到家呢就想着自己的家人能够吃上热热乎乎的自己做的饭，而且我感觉这个人做饭应该还挺好吃的，

满心欢喜的把自己做好的饭端到家人的面前，没想到啊，真的还被批得一无是处。就是之前就是那种自己有爱的做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像被一下子贬得一文不值。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看到这个阳光大哥在后台说：“袁志老师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这我看看你前面是怎么跟我打招呼的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袁志老师了呢？好吧，然后这个阳光大哥说了：“没有遇见对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又总结上了。哎，是这样的，我们这位朋友说不知道咋办，他一说我就去了别的房间。怎么说呢，就是人在特别愤怒的情况下啊，是真的没有办法思考的，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在那一瞬间哈，就被那个强烈的情绪就给覆盖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边缘系统，特别是我们的杏仁核就特别的生气，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又不能肆意的去发火，只能说压抑着，用躲开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他一说你就去别的房间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相对来说呢，是你当下选择的一个非常适合你的一种应对冲突的方式啊。
2: 你是新攻略，
1: 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挺聪明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次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愤怒啊可以讲出来，比如你告诉他说，你这样说我非常的愤怒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辛辛苦苦做了一顿饭，然后你还挑三拣四的，事实上我做饭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然后你没有看到我的认真，你就把那么一丢丢的小小的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愤怒，别给自己的这个，因为人总是忍着情绪，是真的容易带来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的。你比如说，如果是女性的话，长期的忍耐啊，就会引起子宫、盆腔、乳腺啊，这个不光是女性的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个就是病变呀，或者是结节之类的。如果是男性的话，那么就是特别的愤怒呢，就容易引起这个，比如说胃痛啊，或者是这个食道啊，或者是肝脏之类的，引发我们这些器官，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它真的被你硬生生的压到身体里面的话，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内脏的一些病变。所以我们说86%以上的疾病都是因为情绪引起的，尤其是女性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那个子宫、盆腔、附件，就这一类的，就基本上可以说99%都是因为情绪。是的，阳光大哥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遇见对的人是吧，有人给他做饭呢还挑来挑去的。摇摇头没烦恼，说了一句忙碌中也挺开心的。是的。好，我们这位朋友匿名了，他说我想给这位听友提提意见，不要委屈自己，不行就不要了，蹬鼻子上脸的。有些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怎么说呢，这如果还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话啊，那证明还是有好的地方的。就生气呢就能把人气死。是的是的，如果是干生气的话，真是能把人气死。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还说了，他说他的爱人会说，我让你做了吗？我不会做吗？关键是他对谁都那样，对孩子也是那个样子。是的，他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改变它呢就会很难很难。而且呢，由此可见，他把情绪发泄出来之后，他自己舒服了，然后留着孩子和你不舒服了。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不跟他表达你的不舒服，他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对别人的伤害有多大的。所以呢，他对你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你是要告诉他的。我们不要指望说我今天说一遍，他就马上就改了。你可能说一百遍一万遍他都不一定能改，但是这就不代表你说我说一遍他没改我就不再说了，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不停地说。你看那个

李鸿章当时让慈禧太后修铁路的时候，他就光这个建议，他提了多长时间呀？他提了20年。所以这小老头，我就特别佩服他这一点。你要学会表达出来，告诉他你有多么的生气，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甚至也可以让孩子去告诉他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然后她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一定会听到你播放的歌曲。好的好的，你让妈妈在8:30之后来听歌曲好不好？多宝鱼说，芝姐 Nice to meet you， 来一首醉清风弦子的。好的，没问题，那8:30之后来帮大家找到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啊。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生性容易改性难啊，天生的改不了。这个还真不一定是天生的，这个可能就是跟创伤是有关系的。就尤其是这个我们看上去特别细小的东西，就是跟他的创伤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他自己又经常会被挑剔，或者他自己特别失控，他只能在这些小事上重新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和对自己的掌控感。因为大的方向，你比如说他想去哪里上学呀，他想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啊，或者甚至说他都不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一间房间，一间卧室，然后他的卧室是经常被侵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长大之后，他就非常的容易，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希望自己能掌控一下。然后看到有哪些不合自己的心意，或者说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就会就说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其实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所以这个人只有生出了一个全新的防御机制的时候，他才会放下原来的那个旧的模式。也就是说，他有了新地图，他就不会再看旧地图了。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多次沟通，慢慢来呗。那就谢谢袁志老师了。关键是你那样做，不对，他做就对。是的，是这样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做的并不是别人喜欢的，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所以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你很受伤，我很受伤，你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很受伤，你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很愤怒，甚至你就直接说一句就可以了，我很愤怒，你这样说我很愤怒，你这样说我很受伤，就是你一次次的告诉他。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是有基础的，有爱的基础的。如果说他真的爱你的话，他就会听到你说你这样做我很受伤，你这样做我很愤怒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会听见你。而你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你自己不能憋着，你不能忍，第二呢，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内心的感受。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我们看啊，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分享了自己啊，就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引起了很多其他朋友的共鸣啊。哎呀，确实是啊，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心里面对伴侣的这个关系

关系有一个完美的需要啊，这个确实是这个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追求完美。来，多宝鱼就说了，做不到他心意上，做了还不如不做，那就别做呗，让他自己做呗。对，让他自己做。对，多宝鱼，我知道你今天又学会了一句英语，叫 Nice to meet you。 那个你那个醉清风啊，它是五分钟的歌，所以为了确保你这首歌听得完整，我给你放在8:45之后了。他说了，你做了他又不满意，反而会伤两个人的关系，不如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自己来享受享受他做的一些成果。哎呀，我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

好的，我们看到吴说了，就是运文线堵死了，青头到盐湖区的运文线堵死了，能不能派个交警过来指挥一下交通？那有没有人知道青头到运文线啊是怎么回事？这个好像咱们是这个是咱们这个盐湖区的交警大队可以沟通的吗？来，我看一下。好，先来看一下后台其他朋友们的消息。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一家不知一家，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知足常乐。一方面呢，我们要知足常乐，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是要真正的看见自己曾经被怎样的对待，我们曾经遭遇过怎样的创伤，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长大了，不像小时候那样好像对自己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现在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去帮到自己的，但是呢，我们的那个情绪的那个部分就会认为说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我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无助感、无力感，那个不能由自己为自己做主的那种感觉，事实上在我们成年之后也是会在发生一些特殊事件的时候是跟随着我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要说我们要工作到情绪这个部分，我们要很好的去关照到自己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包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特别的双标，但是呢你说他双标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状态。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受到创伤的时候，他的大脑是一个分裂的状态，就他没有办法整合。就像我们看一个人，要么这个人特别好，要么这个人就坏透了，他没有办法把一个人的好和一个人的坏进行高度的整合。所以这个他的大脑里面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彼此是不打照面的。但是一个健全的人格，他是能够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但是呢，因为有着一些童年的创伤，所以呢，他无法做到把一个人当成一个整体看，因为他只能看到这个人的一部分，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部分。你比如说一个就是整体的镜子，它被打碎了。打碎了之后呢，这个镜子不就是变成了地上的一些碎片的镜子了吗？他不会把镜子拼起来照自己的一整张脸，他只会拿其中一个碎片，而这个碎片只能看见眼睛，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一只眼睛，他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人，他觉得我是一只眼睛，因为那个地上的那个碎片照出来的那个部分就只能照见他的眼睛。那另外一个人呢，他照见了他鼻子，他会说我就是一个鼻子，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的，这会我们的网速有点慢啊，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青少年，他在那个十几岁的时候，他们的发育，大脑的发育，第一个呢是边缘系统杏仁核，所以说呢他这里呢就像一台跑车一样，他没有刹车，所以你会看到突然你的孩子就特别的暴跳如雷，特别的激动，但是他很难

0: 然平静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他特别乖啊，那么他的青春期的一些压抑和愤怒基本上会在中年期和自己的亲密关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爆发出来。所以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自己，它只是暂时它没有喷发，等到这个火山啊，它的压抑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火山它迟早都是要爆发的，它不会沉睡。那有的人可能一直沉睡，一辈子都没有爆发过，但是你看他的身体就会出问题。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然后豆宝有人说，这个说实话，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做了，只要第一次他不满意，后面我就不会再做了。哎呀，这不能让人说一句是吧，因为小的时候被说的太多了，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谁要是胆敢说我一句不好，你给我小心点儿，你看我就跟你绝交了，我就。哎，事实上呢，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没有对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防御方式来让自己这一生能够过得好一点。所以没有谁是对的，也没有谁是错的，但是我们共同有一个比较雷同的点，就是我们都好不容易

好的，看到阳光大哥说亦师亦友。阳光大哥总结总是这么到位。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了。一会儿8:30到9:00播放点播的歌曲，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为大家安排到的这些歌曲分别是《曲终人散》、《烛光里的妈妈》啊，《一七二九》，你提醒妈妈要来听哦，还有《昨夜雨昨夜风》，以及多宝鱼儿点播的《醉清风暖风》。风和落叶的遇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1729说已经提醒妈妈听歌了。好嘞，妈妈听到了这首《烛光里的妈妈》，孩子点给你的，希望你生日快乐。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新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谁，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

0: 工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0: 小魔，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起缘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

0: 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011年。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

0: 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0: 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好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求着天山黄河深度，人海旁听战舞，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上出了秋来，就一见三年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风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去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听的那面出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受黑暗的那一刻，就是你想要的那一个。对我来说，你就像是彩虹，在每个夜里也坠入我的梦中。我在梦中的梦中又做了个梦，梦醒才见识我头有点重，一次就咬，一碰就痛。

Thank you.

的树影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会了解。

狼烟破沙口，海心将军少饮酒，前方的路不好走，我在家中来等候，可愿留下走，满头杨花共白首，十两相思二两。

当月光当歌一曲，怕杜鹃花不作雨，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心里。脑海上神话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只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空少，我一几许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怎能残破，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我已记得凶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云闪亮无道，入骨心思难嗅，君若难在难以看破，就解开我红袖。这字里句句像

0: 才六点了，我还要再歇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

0: 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但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但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

0: 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徐主任，活检确定宫颈低级别病变，需不需要切除部分宫颈呢？
3: 绝大多数的低级别病变呢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首选呢就是观察随访就可以，女性朋友们呢也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那低级别的病变呢大

0: 多是 HPV 一过性感染造成的，那自愈率呢是很高的，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治疗，以定期随访为主，每六个月呢复查 TDT 和 HPV 就可以了。如果病变持续存在两年以上没有减退，或随访过程中呢病变出现了一个进展，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呢进行手术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地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行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的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现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现在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哈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现在都是路况正常。绕城高速这块哈，依旧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运城

0: 城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
1: 这两天在午后还是比较偏炎热一些的哈，大家呢在午后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又到了周末了啊，大家周末打算干点啥呢？这差不多可能是开学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吧哈，赶紧好好的调整调整啊，还打算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或者是您本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哈，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分享啦。
0: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说一下人和鸟的奇妙的缘分哈。一只喜鹊呢被救助以后，女子放飞呢都不肯走，每天准时蹲守等女子投喂。当时也说到早上7点钟哈，你一叫名字就飞过来了啊。
0: 再来了解一下凌晨3点哈，5年级的姐姐带上妹妹卖葡萄哈，对于所卖的葡萄品种了如指掌。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关注。
1: 仅退款的风还是吹到了医疗界，家长带娃体检啊，检查报告呢是没有异常，要求退费。他说既然一切正常，那这钱就白花了呀。
0: 再来说一下哈，8月的话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哈，就剩下最后的几天时间，高校哈也要陆续开学，新生家长们哈都很关心，该给孩子多少生活费呢？那么您认为哈给多少合适？
1: 对，或者是比如说孩子目前正在上大学，或者是今年就打算上大学，您计划给多少生活费呢？
0: 更多精彩内容哈，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五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呀。
0: 杨明杰说到了瑞城隧道啥时候能修好哈，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哈，收到开通的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哈，目前瑞城到运城这边哈还是不能够通行哈。冉冉不凡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五早上好。
1: 早上好呀。还有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马上就要到这个螃蟹新鲜上市的日子。前两天有听这个中国之声是专门说到了哪里是开海啊，然后呢一起开海，一起来捕捞这个新鲜的鱼虾蟹啊。所以说这个开海以后啊，海鲜都是比较的鲜美的，就是9月份、10月份吃海鲜是最美的，也是吃螃蟹的一个最佳时节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帝王蟹它到底是不是螃蟹呢？
5: 嗯，
4: 每一只被端上桌的帝王蟹，心声可能都是哈，早知道长得像螃蟹也会被清蒸，还不如继续当一只虾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生物学分类上，虾和蟹同属食足目，真螃蟹属于短尾虾目，而帝王蟹属于翼尾虾目，与寄居蟹是近亲。要区分它们很简单，真螃蟹有四对部足，腹部对称，帝王蟹只有三对部足，且腹部明显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正是翼尾虾目祖先留下的胎记，他们的祖先曾像寄居蟹一样，需要把柔软的腹部蜷缩进海螺壳里保护自己。因此帝王蟹与同在翼尾虾目的椰子蟹、寄居蟹等一样，属于尾螃蟹，反而与一些虾的关系更近。他们为啥偏要走螃蟹的路线？这就要说到演化界最离谱的现象之一——蟹化。简单说，就是一些本来不是螃蟹的甲壳类动物，在漫长进化中不约而同地长成了螃蟹样。为什么是螃蟹？因为螃蟹体型是真香，螃蟹把尾巴折叠至胸甲下方，大幅减少了捕食者可以攻击的脆弱部位。扁平背甲加横向步伐，重心低，转身快，捕食者追不上。螃蟹体型给身体两侧的腿留下无限发挥空间，有的进化成泳足划水，有的适应了在泥沙下挖掘。演化过程不只有蟹化，同样也有续蟹化。比如今天的蛙蟹和大多数螃蟹不同，蛙蟹生活在开阔的沙地中，如何把自己埋起来并快速出击捕获底栖小鱼才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扁平的螃蟹化身体在这里并无益处，就会逐渐被淘汰，但这绝不是退化。演化从来不提供标准答案，但有一种危险演化似乎从来没考虑到，那就是美味程度。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帝王蟹。
4: 对，帝王蟹啊，的确美味，但是它其实是尾螃蟹，管它什么尾螃蟹不尾螃蟹，反正吃着好吃就行
5: 了。对，吃着可口就没问题哈，虾也没毛病，
4: 哎，
5: 蟹也可以。
4: 你就算是当虾，也是得被清蒸啊，是不是？或者还得爆炒啊。
5: 总之都是海鲜。
4: 哎，是的哈。
5: 很多网友也说，这虾兵蟹将哈，逃不了被吃。
4: 好，那7:18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哈，再来关注一下哈。那最近呢，孩子们快开学了，然后呢，有些这个家长就说，老师你赶紧开学吧。那可能对于低段的孩子来说哈，老师赶紧开学，老师就说，你想一想，我是一名老师，我在家我还有孩子呢，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觉得在家得管孩子，到学校还是得管孩子啊。就感觉有时候呢，小时候比较乖的孩子哈，尤其一到了初中阶段的话，为什么就变得比较的叛逆呢？青春期为什么会变得叛逆啊？如果青春期孩子叛逆啊，家长不妨来试试这几招。
7: 孩子对妈妈大打出手，只因不让玩手机。近日，浙江杭州一名刚中考完的15岁男孩，因熬夜玩手机与母亲争吵，甚至对母亲动手。为什么小时候乖巧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却变得叛逆？因为这个阶段，大脑的情绪系统更加活跃，而负责理性判断和控制冲动的前额叶仍在发育。简单来说，情绪先到了，理性还在路上。因此，面对青春期孩子，别急着争输赢。曾有一项针对全国20000余个初中生家庭的调查发现，80%家庭存在亲子冲突，50.39%的孩子认为和父母沟通最大的困难是父母不理解我，少用命令，多给选择。当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意见被尊重，对抗行为会减少58%，允许试错，别急着说我早就告诉你，多陪孩子复盘总结，聊聊怎么做得更好。毕竟青春期不是父母和孩子的对抗赛，而是陪孩子成长的过程。
4: 是，我不知道这个青春期的一些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没有啊？或者有些可能就觉得，哎，大家也来说说自己当时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叛逆呢？可能男孩子是不是叛逆？

0: 你更严重一些呀。
1: 对，可以等孩子们这个情绪平复以后啊，和孩子们好好去聊一聊。你再比如说他晚上想玩这个手机，你让他去玩，但第二天早上你必须得给我按时起床，你得让他知道啊，这个后果是怎样的啊。
0: 是的啊。
1: 但无论怎样哈，一定要把这个作息给这个调整好了，因为还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学了。
0: 对，
1: 包括无论是我们现在是低龄段的还是高龄段的这个同学们哈，都一定要把提前把作息给调整好了。
0: 10天的时间啊，家长说赶紧吧，快疯了。老师说快点吧，我也快疯了。好的，来看一下啊，黄河说到了，今天星期五，明天周末了，打起精神来哈、啊。今天你笑了吗？你笑起来真好看，早上好。他说预定了，我们哪里开始预定了啊？欢迎周末去我那里旅游，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哪儿跟哪儿呀？
1: 去哪里？你在哪里？1729说，他说大学生的这个生活费哈，给这么多合适，高考分数乘以3.14，啊，这个数的话是多少就给多少。
0: 对，就是钱多钱少看自己的努力程度啊。
1: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现在打卡都这么迟了吗？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正在睡懒觉啊。
0: 是啊。好了，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31啊，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目前呢是从即日起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的出口来进行分流。目前的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文和段和河宝高速文源段呢，路况是正常的。
1: 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都是路况正常。绕城高速这块哈，依旧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因为施工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哈来进行具体了解。
0: 好的，来看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还是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哈，比较的平稳一些，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33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个这个交通管制方面的消息啊。那年歌声不负青春的群星演唱会呢，在明天啊会在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场举办。所以说，为了保障活动的安全有序开展，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周边部分的道路实施呢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啊。
1: 对，管制的时间的话是从明天哈，也就是8月22号下午的4点至晚上的11点。管制的路段哈是027乡道西至东渠马村东，东至南向西庄村西啊，还有学院西路027乡道至复旦大道的这个路段啊。
0: 对，临时停车的路段呢，大家可以停在这个复旦大道哈，就是运洪路到学院东路的这个路段。管制期间呢，过往车辆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现场的交通标志以及呢执勤民警的这个指挥通行，有序停放到指定的区域，严禁的擅自闯入管制区域强行通行。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以及时间，规避交通拥堵啊。
1: 届时明天的话是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哈，一定要听从我们现场民警的指挥哈，来合理停放您的爱车。
0: 再来说说油价吧啊。油价即将要调整了，是根据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安排，下一轮调价是在8月28号的24点，也就下周五啊，还有一周的时间。预计这次可能是上调，大概呢可能是2.2到2.6之间啊。
1: 因为上一次的话是降了嘛，然后这一次的话可能还会重新的上涨，那么下一次的这个油价调整的话是下周五的晚上啊。
0: 不过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计价周期呢仍然还有几个统计日啊，这个变数还是存在的。如果后续呢国际的原油快速反弹回升，那么当前的预跌幅度将会收窄，最终能否落地，那么下调多少，一切呢以发改委官方的公告为准了。
1: 那么另外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管制以外呢，还有一条施工的消息哈，昨天跟大家有说到过哈，是从8月23号哈要封闭施工。这个的话是根据市住建局的这个消息哈，为了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市委市政府哈决定实施淮东路雨都大道至红军小学道路工程。根据施工的安排，与这个机场大道哈将会分段分幅来进行封闭，施工期间哈来保障双向的正常通行。
0: 对，封闭施工时间呢是8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9月30号，但是它是分阶段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8月23号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1月25号，对于机场大道中央分隔带以及南北两侧相邻的4条机动车道进行了封闭围挡，封闭长度大概呢有150米。所以说我们先来关注这个阶段的啊，那么后续阶段的封闭计划呢将会根据呢施工的进度再度来发布公告了。
1: 是的，为了保障通行安全，施工期间的话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不暇接，刮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开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到社区赶快去接种。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北京时间的7:45，继续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高速方面哈，还是这三个路段的一个施工啊。首先的话是在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还有一则的话是在 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依旧是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的话，在绕城高速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
3: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现在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全段排队车辆是较多的。
2: 另外哈，在北边的条山街秀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杨梦桥桥面上哈东向西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目前哈属于车多缓行的一个通行情况。其余路段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顺惠路还有顺惠桥，包括六岔路口哈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0: 7:47哈、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来说一说人和鸟的一个特别的缘分吧啊。最近呢，在湖北宜昌，一名女子救助的喜鹊啊，放飞以后却不肯走。一般情况下，这个鸟你放的它肯定是要飞向大自然吧哈、啊。
1: 对。
0: 那这只喜鹊不肯走，每天准时等在小区呢投这个求投喂，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么向女士呢，她也是讲出了这段她和鸟的奇妙的缘分。
1: 在今年5月上旬，向女士还在树下捡到了一只喜鹊幼鸟，留在树下哈、啊，怕被这个野猫、流浪狗给伤害了，就直接带回家救助了。
0: 嗯，没想到这一养就是2个月的时间哈、啊，她还专门给喜鹊呢配了这个营养餐，自制颗粒粮，菜市场买的小鱼煮熟，搭配各种五谷杂粮研磨成粉制作而成，还买了近20000条的这个面包虫来喂它。后来向女士了解到，喜鹊呢是属于三有的保护动物，一个月之前啊，等这个小鸟羽翼完全长齐以后，她决定把它进行这个野外放飞。
1: 这没想到哈、啊，放飞以后喜鹊哈根本不肯远走高飞，依旧是留在小区里哈、啊，每天等着它投喂。
0: 所以说现在呢，向女士的生活有了固定的节奏，每天早上7点左右哈、啊，她就下楼去呼唤喜鹊，小家伙呢就会鸣叫着回应，飞到她身边，先吃上这个自制的颗粒粮，再吃20-30条的面包虫，吃饱了才肯走啊。傍晚6点下班回家，她又备好食物呼唤她回来吃晚饭了啊。
1: 向女士哈、啊、笑着说，他说现在小区里和很多邻居哈都认识这只喜鹊了，大家都很爱护它。
0: 毕竟喜鹊来了是喜事要来嘛，是吧？
1: 对，证明我们这个小区里哈都有喜事儿。
0: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哈，这姐姐妹妹啊，不知道大家孩子的这个暑假生活都过得怎么样啊？都干了点啥呢？是鸡飞狗跳呢，还是能够帮着家长能干点什么啊？还是出去旅游了？最近呢，在浙江平湖，凌晨3点，上小学5年级的姐姐带着3年级的妹妹看摊儿，对所卖葡萄的品种和价格了如指掌。
2: 这是哪个葡萄？
3: 这个1箱1斤20元，可以尝一下。
2: 可以尝一下，不甜可以买不买吗？
3: 可以。
2: 我这个呢？

0: 啊。
1: 十八斤，
0: 十
1: 块钱。
0: 这个，你家种葡萄的吗？
1: 对，有葡萄。
0: 是你种的，就是二十来两箱呗。
1: 两箱。
0: 啊。我不用想，随便你给我弄两箱。啊，我相信你的。我自己吃。嗯。拿得动吗？你是姐姐还是妹妹啊？啊，怪不得你勤快。哦哦，妹妹也厉害。
1: 那就是40块钱。
0: 40块钱是吧？
1: 一点三十五。
0: 你能做主吗？
1: 可以的。
0: 可以啊。
1: 啊，
0: 我不便宜，还是40好了，没事的。5块钱你们娘买冷也吃。
2: 好有爱呀。
3: 对，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是耳濡目染哈，把大人的这个样貌哈，就是人家学的
2: 有模有样的啊。你看2箱35吧，给你便宜点啊。然后呢，搬的时候你是送人的还是自个儿吃呢？小小年纪真的逻辑清晰，大大方方不怯场啊，做起生意来真的是有模有样的啊。
3: 对，这以后哈，就是可能对这个生活来说哈，就会从这方面的话，他会更加的成长和勉励一些哈。
2: 嗯，没错啊。
3: 但是有网友说了，这小孩哈得多睡觉，这凌晨起太早也不好。
2: 哎，偶尔一天无所谓的啊。
3: 对，
2: 偶尔一次两次没关系的。
3: 对，在这个假期生活当中哈，去感受一下生活嘛。
2: 嗯，好，再来说一说吧。一般我们网购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选择不满意了，我要退款是吧？然后呢，要么就退货退款，要么就仅退款，说你的质量有问题，然后呢，也用不住，然后商家就说行了，东西留着吧，我给你仅退款吧啊。你说这仅退款的风刮到了医疗界，在医疗界说我仅退款，怎么个退款法呢？最近有一位家长带着娃查了癫痫，查完以后检查报告没有异常，没有异常以后呢，他就要求退费，说既然一切正常，那这钱不就白花了吗？
4: 娃不是有癫痫吗？结果出来之后跟我说就啥都没检查出来，这个检查我就说能不能给我退了。
5: 近日，陕西西安一位家长因怀疑孩子患有癫痫，便前往医院就诊。医生根据病情开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显示无异常，没想到家长竟然要求退费，理由是孩子既然一切正常，这笔钱就白花了。
6: 正常的说明他癫痫轻了，你不能说是因为检查正常然后就觉得没用了，体检正常了就白体检了。
5: 即使医生多次类比解释，家长仍接受不了，并表示要投诉。
4: 我接受不了，你不给我退，我都不投诉了，咱去医院咱就看一下。
6: 那你投诉去，去投诉去吧。
2: 气死了，投诉去吧你。
3: 对，你看没检查出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啊，
2: 是吧？
3: 你看你反而说要求人家退费啊。
2: 那人家医生就说是，那怎么检查费既然花了，怎么你希望孩子能够检查出癫痫吗？是吧？
3: 这个脑回路啊，真的是。对此哈，您怎样来看哈？
2: 癫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怎么来看，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1019。